0: 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哎呦，哎呦，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
0: 嗯，
2: 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哦，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来，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嗯，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嗨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儿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

0: 哎呦喂，哎，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有文件呢。嗯，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俩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1: 明白，
0: 明白，找用你了。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
1: 香
0: 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
2: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啊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啊，
1: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啊，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萝卜开会，萝卜开会，这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1: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不是，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出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离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3: 黑呀，真黑呀。
1: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离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0: 来了来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嘿， 哎，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4: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5: 啊！哎呦，能唱，
0: 我能唱，
5: 听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5: 嘿，
0: 你猜咋的
5: 啊？
0: 就让我演那小琴，
5: 小琴
0: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5: 哎呀，
0: 老奶奶摇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
5: 您是不是先下来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5: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5: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5: 都配合着点。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08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啊吹啊吹，
2: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还是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
2: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黑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2: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1: 这酒真是美，嗯美呀，嗯美呀，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
0: 太美了。
2: 美什么呀，其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0: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3: 就这嘴秃噜了。
0: 你应该这么唱，
1: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离了80，一个都不给，过来看一看。

0: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盆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谁唱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当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把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啊，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
1: 哎，阿伯，嗯，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哦。
0: 这高洞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琴，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

0: 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1: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
0: 我懂。
2: 爸，
1: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2: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1: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2: 爸，啊，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1: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
3: 哎，会后。所有人退后！
4: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5: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4: 哎呀，是老张啊！
5: 啊，
4: 是张局长啊！
5: 哎，你们看，哎，
4: 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6: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7: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5: 哎呦，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我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呀，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哎，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张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7: 张局长，
6: 锯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保重，
10: 保重，
6: 你回去吧，回去吧，
11: 回吧。
1: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
0: 橘子，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1: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2: 就见过上楼。
3: 哎，好。哎，
1: 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哎，就在这儿。
0: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1: 上班去。哎，好，好，好，好，哎，
4: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5: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5: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起来。
1: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1: 从床头到客厅30米。

0: 从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2: 嗯。

0: 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1: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0: 是。
1: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0: 嗯，
1: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0: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1: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0: 哎，好。
1: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皋，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0: 啊，
1: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0: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1: 啊！
0: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父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1: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0: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0: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0: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0: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0: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嗯，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

0: 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2月21日。
2: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2: 建国。
3: 爸，什么事啊？
2: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3: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2: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3: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吧。
2: 糊弄我。喂，
4: 爷爷，我的亲爷爷。
2: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4: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2: 哎，你怎么不像啊？
4: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2: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4: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2: 啊？谁让你张扬了？
4: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2: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4: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2: 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5: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2: 哎呀，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2: 有人知道。
3: 谁呀？谁知道啊？
6: 哦，来了来了。
3: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7: 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7: 建国，他们是。
3: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7: 哎呀，
8: 你爸不想张扬。
2: 喂，谁来了？
3: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2: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9: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2: 我记者
9: 啊。
2: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3: 不辛苦。
9: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0: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2: 大实话。
10: 嗯。
2: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啊，突击队员。
2: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3: 哎呦，
10: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2: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

0: 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1: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2: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3: 听说了，
4: 我还听说呀。啊，
3: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5: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6: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5: 老英雄，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7: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8: 真是
7: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8: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7: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9: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7: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穿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双马，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1: 哎，一点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张大哥，我就坐一下。同志们，停！
2: 严复，劳动节。
0: 话匣子。

0: 北京，天安门。今天是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1: 新中国成立了，新中国成立了。
2: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3: 就为了这一天，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4: 对，
5: 去天安门看看，
6: 一定要去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
3: 小马，起来，我背你啊。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2: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4: 站着，
0: 战友们，
3: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你敢不敢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人，
2: 出发。
5: 冷子清，到，出发。
6: 做妖王都炸了，
7: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6: 我就报名去恩施，
7: 这是三省交界的
6: 来，我能有一个人和
7: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8: 我替你们活着，
6: 是娘最好的报答。
8: 我知道我，
0: 我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我这多余的，真有。怎么回事？这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
2: 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
2: 假的，
3: 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真的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
2: 假的，真的真假的，这什么？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
2: 给。
3: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 不用找了。
3: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好好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3: 就是啊，
2: 你先
3: 听我解释。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2: 本来
3: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好不好？
2: 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
3: 你听我跟你说，
2: 一块出差到广
3: 东。你听我跟你解释。
2: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3: 我同意你先说。
2: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3: 都可以造假的吗？
2: 你才是假的，
3: 我是假的。
2: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3: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2: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3: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
2: 哦，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3: 哎呀，你才要饭呢。
2: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你啊。
3: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2: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
3: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呢？
2: 哎呀，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3: 那赶紧就跑啊，赶紧跑、啊、
2: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3: 对呀，赶紧跑，快跑，快跑，快跑，快
2: 快
3: 站住，站住，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2: 为什么？
3: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2: 那你跑先
3: 我跑后，
2: 我跑，快
3: 哎呀，快跑，快跑，
2: 快不行，又怎么了？
3: 哎呀，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2: 为什么？
3: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2: 我抓还人呢、啊？你说怎么办？我说这样，
3: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2: 一起跑，
3: 一起跑，快！
2: 哎呀，不，又怎么了、哎？
3: 这样更不行啊！
2: 为什么？
3: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2: 啊！啊，团伙呀、啊！
3: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啊
2: 啊。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火车开了。
4: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5: 是。
4: 小伙儿
6: 到。
4: 小碗儿
7: 到。
4: 小瓢
8: 到。
4: 小勺
9: 到。
4: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10: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11: 我搞，
12: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11: 我炒，
5: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搅了。
4: 我搅，
6: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倒了。
4: 我倒，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7: 太可玩笑了。
10: 哎，班长 啊，你到这里来
4: 干什么？
10: 请坐。
4: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7: 扇风。
4: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10: 班长啊？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4: 对，我给他没收了。
10: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6: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5: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7: 拜个年。
10: 好，
4: 班长不为兵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10: 打。
3: 三三二二细细细。
10: 喂，
3: 喂，
10: 一年没用平机了。
4: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7: 什么内容？
4: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7: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4: 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7: 锵锵锵
4: 锵锵啊！
10: 30秒。
4: 30秒。
10: 哎呀，你少了吗？
4: 30秒，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10: 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4: 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10: 是，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6: 哎，班长，
5: 跟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10: 就是 啊，
4: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电话来了，我娘的，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6: 到，
4: 咱班的队长，你先来。
6: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4: 行，

0: 你来。
1: 是。
0: 总理提示。
1: 哎，班长啊，我想喝口水
0: 啊。喝。喝。
1: 哎，我还想喝口水。
2: 哎，没毛病。
0: 笑得多好啊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
1: 下面该谁了？
3: 你打了，你打了，
4: 你不打我打。
3: 喂，
5: 老豆啊，
4: 老豆是什么呀？
3: 哎，就是爸爸呀！
6: 哎呀，爸爸嘞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了，我磕头了，我磕。
3: 哦，磕也看不见啊。
6: 哎，家里怎么样啊？
3: 啊？好。
6: 对。行。哎呀！哎呀！
4: 时间到。
6: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3: 你们怎么不笑啊？
4: 你们为什么要笑啊？
0: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3: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
4: 啊！
3: 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
4: 啊！
3: 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4: 哇塞！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0: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4: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烤肉丝儿、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儿、豆腐块、红烧兔蹄拌碎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0: 时间到了，
3: 别难过啊。
4: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0: 班长。哎，小马还没打呢，小马来来来。啊，
4: 班长，我不打了。
0: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啊。
4: 我怕。
0: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4: 班长，我就不打。
3: 哎呀，
0: 让你打你就打嘛，那。
4: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小西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三十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

0: 能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2: 打。
0: 班长，
3: 还剩十秒。
4: 十九
0: 八
4: 七
5: 六
4: 五
5: 四。
6: 喂，谁呀？谁呀？
7: 叫妈妈。
3: 妈妈。
6: 哎，
4: 妈妈，过年好。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2: 有，
0: 看见没有？
1: 哎，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
0: 啊，
1: 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
0: 啊、
1: 门是户，犬是狗、嗯、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嗯、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哎，

0: 老板，我还有话说
1: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0: 这就叫送红包
1: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1: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1: 把回音关掉。
2: 哦，
1: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1: 贵姓？
2: 免租姓贵。
1: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1: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
1: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1: 体重？
2: 保密。
1: 年龄？
2: 保密。
1: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1: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1: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1: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1: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1: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1: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1: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1: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1: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1: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1: 不不不不，干什么？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1: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1: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1: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1: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1: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1: 什么是多媒体嘞？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哎，简称就是多媒体。
1: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1: 我写的，我写的。
2: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1: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1: 怎么念汪呢？
2: 你看着，
1: 哎，
2: 这里有个门，
1: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1: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1: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从管子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1: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1: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1: 啊，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1: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1: 你说。
2: 欠拍呀。
1: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号
3: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瓜风雨浇，多人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1: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1: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1: 哦，贵姓？
3: 姓石。
1: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1: 哎呀，那好啊。哎，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 不是猪。
4: 哎呀，有点意思，
3: 谢谢管家。
4: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1: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4: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4: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啊，这个字有个门。
4: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4: 你管他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4: 有狗怎么了？
3: 有房子门，有狗干什么呢？
4: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4: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3: 我不认得你。
4: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4: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3: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4: 讲，
3: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4: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3: 1000，
4: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3: 800。
4: 家住何方？
3: 汉口。
4: 汉口何处？
3: 六角亭。
4: 六角亭什么地方？
3: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心下凡尘。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2: 到。
3: 300号刘长吉
4: 到。
3: 301号韦东强
5: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2: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5: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
6: 和你现在是什么人类？哎呀，老罗。

0: 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和李干。

0: 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啊他们要较量八年的，可是就在第七年的一天，
1: 李干部，这七年我服了。
2: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啊、给我写信啊。
1: 写信？
2: 对，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技校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哎，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
6: 走老路呗。
3: 没活干，干救活嘛。
2: 是啊，干救活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6: 对，写信。

我的捐躯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3: 居委会、街道办、父亲退休的安置办、
4: 看守所、派出所、维修安装光缆所、
5: 棉纺厂、制药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6: 喂，你就是张大嘴？
7: 对，我就是张大嘴。
6: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7: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6: 哼，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7: 我上班了，我有工作了。

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0: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1: 有

0: 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
1: 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孙子。
1: 哎呀，
2: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3: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3: 张兴旺，如此有了个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嗨，
0: 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了，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0: 李干部、啊、您的腿。
1: 哎呀，拐
0: 是不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不完的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你过去的师傅，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回来。

快玩完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我还怎么走啊，还怎么走啊，我马上就要玩。

也只能自认倒霉。吃不了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垃圾穿麻将我又输得二白。上天有炮声吃得老板有大人吃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发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情形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常胜攻城不利，发起了三次冲锋，都叫人家击退了，伤兵损将能有七八百人。单表太平府的主将金头狮子孟九公，这个家伙也不好惹。原来元顺帝传旨叫他在这守凉台，孟九公就120个不乐意，心里说话，这不大材小用吗？就凭我们父子这把能耐，应当到梁军镇去立功啊！这躲在山沟里在这看粮食，这有什么能耐？但又不敢抗旨不遵，爷几个每天都生闷气。后来孟九公一合计啊，这

0: 开着可也不错，平安保险。大伙不就发点粮草吗？盖个戳把东西付了就得了呗。他又想，离着前敌还有200多里地呢。无论如何，这民兵也到不了我眼皮底下，所以他十分松懈。但他这俩儿子也不简单，就像他爹建议，爹，有备无患呐。我听说刘伯温用兵如神，这徐达也十分的狡猾，你要一点准备都没有，一旦把粮草丢了，咱们家的祖坟都得叫人刨了。
1: 也对，
0: 他们能到这儿来，那怎么能说不来呢？万一要知道消息，是非来不可。爹，咱们还要加强戒备。在他俩儿子建议下，这孟九公就分成几拨人日夜巡城。别看是晚上了，他们防守的十分严密，在城头上架着火炮，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吊桥高挑，准备的是强弓硬弩。可这个时候呢，正是孟九公的孩子孟凯在这当班。这孟凯腰里挎着宝剑，正在城上巡逻，发现寺外挺安静，没什么事儿，顺着马道下来到休息室，打算眯一觉。还没等他也把眼皮合上，突然听见外头炮号连天，把吓得一蹦就蹦起多高来。怎么回事？探听探听，这是什么声音？报将军，大事不好，民兵杀到城底下来了，架炮攻城啊！孟凯吓得魂都飞了，心里怎么扑到这儿来？一方面命人给他爹给他哥哥送信，一方面他披挂整齐二次登城，手扒着垛口，他往下一看，哎呦，黑乎乎的一片呐！这明朝的军队是真勇敢呐、死下一溜又上了一溜，死了一层又登上一层了，看这意思知道这是梁台的重地了。孟凯没有办法把宝剑撤出来，在这指挥守城，大概能有一碗茶的功夫，他哥哥跟他父亲赶到了。这孟九公登上城，把大汗擦了一擦，儿啊，出什么事儿？爹，你快看看！孟九公往下一看，就是一愣，心里的盘算着，看这意思，明营来是有准备呀、一定是摸清情况，知道这是梁台的重地了。这仗可怎么打？半夜三更，又不知来了多少敌人，他也不敢贸然开兵。跟儿子商量的结果，那就是死守台平，不出兵。他们在这死守，常胜可倒了霉了。什么原因呢？人家是坐地守着，以逸待劳，常胜这是拼命啊，发起了3次冲锋，都叫人家击退了，伤兵损将能有700-800人。武进忠、武进孝一看，不行啊，兄弟，这哪能这么打呀？咱这6000-7000人一会儿不就全完了吗？见着大帅军事，咱怎么交代？那你们说这怎么办？兄弟，这不能强攻啊！你看看人家，凭着坚城以逸待劳，咱们这么硬拼，那哪受得了啊？那你说怎么办呢？我倒有个主意，叫唤虎出洞，你得把他那当头的勾引出来，在城外的把他咔嚓掉了。要这么打下去，咱非吃暴亏不可。那他也不出来，有办法呀，使用激将法，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常胜一听这招可够损的啊，但是他不敢小

0: 看五世弟兄，你练着哥俩岁数不大，久经大敌，净见大阵势，当时采纳了他俩的建议，常胜把银枪一晃，收兵撤退，军兵呼啦朝就撤起来，然后再下的是讨敌骂阵。武进忠、武进孝挑选了200多人，都是身强力壮、嗓门高的，站了2大溜，对着城上就喊，把词儿呢事先都交给好了，喊了声一二，是当兵的就喊开了，当孟九公，你听着，有能的出城送死，在城上待着不算英雄好汉，别让我们杀进城去堵窝掏，出来送死吧，有本领的快滚出来。咱们话呀不能如实的说，这当兵的骂的太难听了，连爷爷奶奶七姑八大姨全给骂出来。孟九公本来就脾气暴，在城头上一听，气得奔奔直奔，心说这是打仗带骂海街的，儿啊赶紧给我抬刀备马，爹爹别上他们的当，这叫激将法，您要出去对咱不利，您就假装听不见。放屁，我有耳朵能听不见吗？大将军受杀不受辱，少说废话，给我开城门放吊桥。孟九公做了决定，俩儿子不敢抗令不遵，点兵3000杀下太平府。这阵红日东升，太阳爬上山头，霞光万道，看得十分清楚。金头狮子孟九公胯下马掌中3挺大砍刀，摆了一座方阵，立马端刀往对面观看。常胜一看，这激将法还真灵，到底把敌兵引出来了。常胜把银枪一晃，摆了座2龙出水阵，催马摇枪直奔孟九公。这一老一少就打了照面了。孟九公往对面一看，嚯，明营来的这个小将长得真漂亮。一瞅这小伙银盔素甲，白马长枪，这个小脸蛋长得这个光溜，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阔口，牙排碎玉，是齿薄唇红，水灵灵的跟个银娃娃似的。在旁边还有2个部下的将官，每人掌中是一对冰铁怀抱拐，扑啦啦大旗飘摆，上头绣着一行字，大明帝国御总兵常。哦，姓常的，他可不知道常胜是谁。孟九公看罢多时，把大刀一晃，跟对面来的小将报名再战。常胜一不着急，二不着忙，吁，把马匹带住。老将军问我呀，在下姓常，名叫常胜，官拜御总兵之职，在洪武万岁朱元璋驾前称臣。提起我来，大概你不知道，提起我爹你有个耳闻，我爹就是开明王怀远黑太岁常遇春，我兄的是雌雄眼无敌将军常茂师爷。这个孟九公的战马倒退了10几步，老头子机灵灵打一冷战。为什么呢？人的名 树的影，那老常家还了得了，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俘虏皆晓啊。那常玉春的名字太大了，那常茂也是名冠九州啊。哦，这是老常家的常胜，常玉春的长子。孟九公一想，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老常家要来了人，我这太平府还够呛呢，看来就是一场凶杀恶斗，心情有点紧张。但是做大将，心里头有，脸上不能露出来。孟九公想罢多时，哦，对面是常胜，难道一说你要夺我的粮台，断我的粮道？对了，您真明白，就是为粮食来的。老将军，我瞅您这人五官相貌十分善良，有几句话能不能让我说一说？将军有话请讲。好，我说孟老英雄，听您吐字发音，您好像山西一带的人。正是，我家祖居山西洪洞县。哦，这一说您是中原大国的人了。我有点不明白，就凭着您怎么能福保元顺帝呢？这个元顺帝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呐、啊。自从他做了江山以后，大肆修建宫殿，抢夺美女，您看看那朝廷贪官污吏横行啊，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老百姓是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在他继位的十几年间，不是发水就是闹粮荒，逼反了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各路的英雄好汉纷纷的夺城攻府，揭竿而起。现在元人还有多大的实力？我看是兔子尾巴不长了，不亚如风口之灯，不愁在微微尽灭。我说像您这种聪明人，怎么办糊涂事儿？给他卖命有什么好处？也不是本将军自夸其德，我主朱元璋有道的明君，德配天地，人们拥护。自从统一南齐省之后，老百姓乐得都了不得。我们正在用人之时，如果老将军肯于投降县城，把粮台都交出来，我敢保在万岁面前多进美言，这官儿比你现在高的多的多。当然了，你不一定就为了当官，但也留个好名声。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宁愿流芳千古，也不能叫他遗臭万年呢。当然我拙嘴笨腮，不会多讲，像您这般年纪有丰富的经验，是非好坏自然清楚。如果老将军不听我的忠言，一意孤行，打算以武力相待。不是我说句大话，你是自讨无趣，非做一个刀头之鬼不可呀。呸！孟九公气得直不了脑袋，完了，两军阵前这是玩命的地方，你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啊？元顺帝他带不好，他对我不错呀，对我好就行呗。朱元璋算个什么东西？不就是放小牛卖酸梅的吗？你把他捧上天，我看的是一文都不值。咱们见了面就是两国的仇敌，你要把我赢了，算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得了我的粮台，我自己去领罪。要赢不了我孟九公， 你是飞蛾奔火，自己找死，休走招刀。孟九公说着，马往前催，抡起大刀，呜，照着长胜就是一刀。长胜一看这老头不进眼镜，自可以武力解决，扑棱一晃掌中的烟枪，接架相还，与孟九公站在一处。武进忠、武进孝在后边观着战，一看长胜啊，这几年长了能耐了。你看长胜这个人不怎么爱说话，也不爱出风头，在冥冥之中好像没这人似的，实质上不等于没能耐。那常胜是常遇春的真传呐，枪法门路招数不演都跟他爹一样，只是在火候和力气方面不如他爹。就常胜这个能耐，那也算有名的上将。再看他手中这条银枪，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滑拿崩把压，窝挑盖打扎，按照大枪的秘诀上下翻飞，真不亚如驴打的梨花呀。武进忠、武进孝不住的暗中称赞，怪不得说老子英雄儿好汉，我这兄弟真长了能耐了，有进步。
1: 兄弟加油，十八劲儿把老兔崽子扬了。
0: 常胜一听有这么说话，你们这嘴说话也太不文明了。你别看他这么说呀，再看金头狮的孟九公也不白给呀，掌中这把大刀舞动的跟刀山一样，又有力气，力猛刀沉，看这意思想赢他也不那么容易。一老一少打了五十余个回合，常胜使了一招叫卧马回身枪，这一招据说是隋唐年间老罗家留下的，这招真是百发百中。常胜为了练这个付出很多的汗水，今天使上使得漂亮，咔嚓这一枪扑奔孟九公的小腹。孟九公一看不好，甩凳往旁边一闪，躲得慢点，枪来得快点，正扎到大腿根上，耳轮中就听见哎呀，扎进去有三寸多深，没把孟九公疼死，单手提刀，一只手一捂伤口，是拨马就跑。他两个儿子一看大惊失色，孟凯过来救他爹，孟红过去敌住常胜，几个回合被常胜啪这一枪正打到后背上，把孟红打得眼前冒金星，也败阵而逃。常胜一鼓作气就连胜两阵，正在这耀武扬威呢，坏了，就见城里出来一对女兵，都是一身红啊，跟一片红云飞到两军阵前一样。这对女兵往左右一分，正中央闯出一匹桃红马，是直奔常胜。再看马南桥端坐这位女将军，大红色绢帕罩头，身披着大红色的斗篷，里边穿着大红色的剪袖，腰里束着鹿皮带，斜挎百宝囊，掌中使一口三尖两刃刀。常胜看着惊奇，说女人还有这么威风的，就注意多看了几眼，一瞅这姑娘弯弯的两道细眉，一对水汪汪的眼睛，鼻似悬胆，口若桃花，玉米岩牙，看这年纪20岁挂零，真是巾帼的英雄，女中的丈夫，两只眼睛是倍儿亮。常胜不由得暗中赞叹，来的这个女人是谁？正是孟九公的姑娘，叫孟玉环。那公主忽而金花不介绍了吗？ 最厉害的就这丫头片子。这孟玉环不在军中担任职务，就在家里头练武读书，父亲镇守太平府，他也跟着来了，因为父子之情嘛，他担心他爹的安全。这一次开兵见仗，他得着报告了，孟玉环心如火烧啊，让丫鬟随时的报告前敌的消息。后来丫鬟一说，来了个白袍小将，这家伙才厉害，把老爷子给迎了。孟玉环担心父亲的安全，急忙点了200女兵，手提3尖2刃刀，杀出太平府。哎，来的正是时候，他爹已经受伤了，他哥哥也败了，自己的骨肉哪能不动感情呢？孟玉环气坏，心说这是谁呀？我非把你剁成8瓣，给我父兄报仇不可。可他催着桃红马来的两军阵，横刀这么一看，怎么是他？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孟玉环担心父亲的安全，急忙点了200女兵，手提3尖2刃刀，杀出太平府。哎，来的正是时候，他爹已经受伤了，他哥哥也败了，自己的骨肉哪能不动感情呢？孟玉环气坏，心说这是谁呀？我非把你剁成8瓣，给我父兄报仇不可。可他催着桃红马来的两军阵，横刀这么一看，也是一愣。他长这么大，还没看见过这么漂亮的小伙儿。一瞅这长胜长的银娃娃一样，哎呦，这两条腿的活人当中，还有他长这么漂亮的，姑娘也是羡慕，也觉得惊异，所以两个人向着面，半天谁也没动。这武进忠看看武进孝，武进孝看看武进忠，哥俩乐了，有意思啊！哎，兄弟，这是两军阵，你那干什么呢？你呢？这一句话臊得常胜的脸腾就红，把精神拉回来，用枪一指，呆，黄毛丫头，你也要见仗不成？啊！孟玉环机灵灵打一冷战，把跑出去的思想又收回来，一晃3尖2刃刀，把鼻子刺一扇呼，正是。我说对面，你姓常吗？常胜是也。哦，我听说常玉春是你爹，然，常茂是你兄弟。对，哎呦，真是将门出虎子啊，怪不得你这么凶呢，闹了半天你是老常家的后代。哼，常胜，我跟你说，你呀少在这里发威撒野，你要攻打我们的太平府，你这叫圣人门前卖字画，火神庙点灯，老爷庙前耍大刀，你是白来呀。知道姑奶奶我是谁吗？你是谁呀？孟玉环是也，今年19岁，尚未许配人家。呵，谁问你来的？孟玉环也觉着失口了，脸也一红，晃3尖2刃刀是直奔长胜，两个人就站在一处。他俩这一打可太好看了，金童遇上玉女，旗鼓相当，没分上下，80多个回合谁也赢不了谁，两匹马盘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1: 去。
0: 把武进忠、武进孝也急坏了。兄弟，注意，留神。咱们军事不常说吗？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就有外科的手段，小心他扔零碎，注点意。他俩要不喊呐，孟玉环还把这茬忘了。武进忠、武进孝这一喊，帮了倒忙了。孟玉环一想，对，既然我凭真能耐赢不了他，我何不用暗器赢他？孟玉环会使什么暗器？可了不得，他老师教给他专门打一种五毒梅花针，这玩意儿在管里头藏着，在百宝囊里装着，好像个手电，一摁崩黄，前头一转个，一下能发出五支。由于这玩意儿使弹簧的力量，速度甚快，人不易躲闪。但这玩意儿也有个缺点，必须离近了好使，要离得远了就没劲儿了。所以在使用的时候，还得看准火候，打准部位。孟玉环想到这儿，三尖两刃刀虚晃是拨马就走，嘴里还喊了一声，要姓常的果然厉害，姑奶奶不是对手，我败阵走也，失陪了。拨马就跑，常胜贪功的心切是紧追不舍，伯龙马快如闪电，眼看就追了个首尾相连，自己的马头碰着姑娘的马尾了。姑娘偷眼观瞧，差不多了，唰，大刀交单手在白布囊之中一探梅花腕，噌就拽出五毒梅花针，把这桶拽出来。他一开始想奔长上的五官打，心说完打瞎了，完打聋了，完打哑巴，这一下我就把你废了。但是拿出五毒梅花针，他心又一翻个，要那么做是不是有点缺德带冒烟儿？长得这么好个人，伤损了人家的五官，这可交代不下去啊！他还想这个，一想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就得了。想到这儿呢，他把梅花针往下一低头，对准了长胜的胸部，一摁崩簧，嘎嘎，几道寒光扑奔长胜。长胜有准备没？有，一则听公主霍尔金花介绍过，二一则武进忠、武进孝给他提了醒了，他住着意，但是没有想到这玩意儿来得这么快，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暗器，在马上一摘尾身子，哎呦，往旁边一扑了。躲过三颗去，有两颗没躲过去，一颗钉到肩甲头，一颗钉到软肋上。您听听这名叫梅花针，这玩意儿能大得了吗？就跟一般我们使做针线活那小针儿一样，不过比那稍微粗着一点。这针上可有毒啊，针上的有麻风眼儿，里边灌了毒药了。你别看它不大，分量也不沉，只要见着人血毒气发作，你天大的英雄也保不住这条命啊！这针尖这一粘到身上，长胜的脚上好像蚊子叮了一下一样，他一哆嗦，你说就这暗器有什么用啊？哎，没有三秒钟坏了。就觉着五脏往上翻，眼前发黑，半拉身子发麻呀，连耳朵都发木了，不好！常胜那意思回归本队，但是他心里这么想的，手跟脚不给他使唤了。这阵毒气发作，有点神志不清，结果把方向找错， 这匹马奔正

就下去了。五金中五金笑也纳闷，往那边跑干什么？兄弟，你往哪儿去？两个人急坏了，撒脚就追。孟玉环一看打中了，赶紧把五毒梅花筒带到百宝囊里，鼻子刺一扇呼，得意的一笑，哼，你不是能耐吗？你倒追呀、啊、你倒追呀、啊、完了吧？你寻思你跑你就能跑得了吗？姑奶奶非求你项上人头。这孟玉环还得理不让人呢，催马抡刀在后头就追。咱们单说长胜，这马一落荒，他感到心头一迷糊，趴到铁锅梁上，勉勉强强把烟枪挂在德胜钩上，哇哇的吐了几口绿水。心里的这阵儿半明白半不明白，就一个思想，完喽完喽，在大帅的面前说了大话喽，这回是彻底失败，命也保不住喽。他心这么想着，以后的事儿不知道了。你想人神志不清，失去知觉，还能在马上骑得住吗？没跑出15里地去，转过一个山环，前头有一片树林，长胜就觉着头重脚轻，一撒手，在马上摔下去了。但是伯龙马呢，还懂人性，跑了一程一看主人掉下去了，我还跑什么劲儿？摸回头来，来到主人的切近，把脖子往下一低，打响鼻儿，又抬起脖子来往四外呼叫，看那意思是找救兵。这马正围着主人转悠，咱们书中代言，要没人救，长胜这命啊就保不住了。刚才咱不说有个树林吗？哎，这树林里头待着十几个人，正中央放着把椅子，树上拴匹马，这椅子上坐着个年轻的武生公子，头上戴着宝蓝色扎巾，身穿宝蓝色箭袖，英雄场脱下来有人给拿着，腰里挎着口宝剑，手里拿着把洒金的折扇，一边在这扇着一边白话。在他对面站着七八条大汉，正在这练虎尾三节棍对花枪，看那意思是练武的。这几个大汉正练得有劲儿，哗隆哗隆哗隆，冲冲冲冲冲冲冲。这武生公子还在这指点，错了错了，重练重练。那三节棍练的也不是地方，火候不对，重练。这些人开始重练，这时候就听见马叫。这武生公子一皱眉，别练了。哎，你们听见没听见？少爷，好像有马匹叫，你们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哎哎，有两个大汉手提三节棍，顺着马叫的声音赶到山路上。等他们一看，哟哟，这怎么回事啊？这有个死岛。哎哦，还是两军阵前的大将，有盔甲吗？看罢多时，撒娇跑回来向这公子报告，少爷，有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毛病，嘴里直吐白沫，面如白纸，人事不省，有匹战马围着转，哪儿来的不清楚。哦，别练了，我去看看。这武生公子命人把马解下来，飞身上马，来到出事的地点。当他从马上跳下来，来到长胜的面前，先给号号脉，又摸了摸心口，一皱眉，明白了。少爷您明白什么了？嗨，你没看这方向吗？

这是在太平府败下来的，嘿嘿，你们知道他中了什么暗器了吗？这可看不出来，中了一种特殊的暗器，叫五毒梅花针。这阵你们看不清楚，要把他衣服扒掉，你们就看明白了。哎，罢了啊，也不知道这朋友是谁。真该着你命不当绝，他怎么就遇上我来呢？要换别人啊，还这条命还就保不住了。这少爷说到这儿，站起身来看看天。我现在什么时候了？快晌午了。哦，该吃晌饭了。怎么办？把家伙收拾收拾，抬着这商号啊，牵着这匹马回庄。我给他治治，问问他是谁。要是朋友，留他这条命；要是冤家，嘿嘿，他自个儿送到门上来的。走吧。这个公子啊，就住这儿不远，地名叫于家庄。他姓于，叫于天庆，父亲有个外号叫三手将。名叫于化龙，他有个妹子叫于金平。这老于家妇女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是本地的财主。要说起三手大将于化龙来，想当初也在元顺帝手下称臣，当过洛阳道的总兵。后来于化龙发现元顺帝昏君无道，贪官无力，到处横行，老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老头一赌气，辞官不做，回归原籍。等回到于家庄之后，老伴儿也死了，为了怕儿女受气，也没续弦，就把这一双儿女拉不成人。可在那个年头呢，刀兵四起，十分混乱，特别是偏僻的地方，今天你来，明天他来，土匪流寇到处结识，你要没有点力量啊，这玩意儿还住不安定。经过乡亲父老的研究，推举于化龙为联庄会的会长，把附近大小27个村子都组织起来，抽出那年轻力壮的，都是联庄会的会众。没事吃饱了喝足了，都到于府练习拳术。于化龙呢，有了时间就亲自把手教，没有时间就让他儿子代替。这个于天庆是跟他父亲学的功夫，18般武艺样样精通。这小伙子心肠还热，性情还挺直。偏赶凑巧了，这一天正教给大家练武，遇上了常胜。于天庆吩咐一声，用软床把常胜抬进庄子，一拐弯到了家了。由于他父亲当过总兵，家趁人直，住的宅子比较宽大，不管是大墙还是房舍，全是用条石砸的地基，上头是卧砖到顶，磨砖对缝，广亮的大门，一对石鼓，两溜拴马的庄子。门上呢，站着几个联庄会的会众，各拿刀枪。离远了一看，少爷回来了，怎么还抬回个人来，牵着匹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一瞅这个人怎么人事不省，紧咬牙关，嘴吐白沫，眼根还有点往上翻，但是又不敢问。于天庆净念洗手，款掉外衣，把袖子高挽，让庄客们帮忙把常胜的衣服扒掉。仔细一检查，发现左肩头、右肋梢这块有伤，因为他中的是五毒梅花针。在上文书咱说过，这种暗器体积很小，就比我们做活那针粗不多少，主要凭着是药力迎人，所以呢显着红肿高大，看着不那么吓人。于天庆看罢多时，扭回身来就问老爷子在家吗？赶紧把我爹请来。哎，少爷您忘了，老爷子不在家，上灵谷寺访友去了。坏了，于天庆一抖了手，要治这种伤除了爹自己不会，手边也没有解药，哎呀，这可不能耽误，要耽误这人命就保不住了，多倒霉呀！这是怎么办呢？把他急得直搓手，转了半天一想，哎，对，我怎么糊涂了？我们家里除了我爹之外，还有人会治，就是我妹妹于金平啊，她可不能出门。想到这儿，于天庆迈步直奔后宅。他这妹妹于金平现年19岁，好功夫，胯下马掌中枪，那也是勇冠三军，善使暗器，尤其是个老姑娘，当爹的格外疼爱，当哥哥的也非常宠着他，是娇生惯养。于金平跟着几个丫鬟婆子正在院中乘凉，听见脚步声音，一抬头见哥哥从外边进来了，姑娘赶紧站起来，哥哥您在哪儿来？妹妹啊，来来来，我求你点事儿。什么事儿？你慌里慌张的。哎，今儿早上起来我到山坡去练武去，哎，遇上了个小伙子，可能是中了毒药暗器了，人事不省，我把他救到咱家来了，打算让咱爹给治一治，可不巧咱爹上灵谷寺，你看这怎么办？妹子你给帮帮忙，快把这人给救活了就得了。姑娘一听这脸儿唰掉下来了，十分不痛快，把眼眉一挑，哥哥你管这干什么？有道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呀？是好人是歹人？要是好人我们把他救了还可以，要是个歹人咱就犯不上了。哥哥你赶紧回去，把他逮哪拾来的还放到哪去，咱不能给他治。妹妹少说废话，你听我讲来。

0: 亲爱的朋友们，喜气洋洋闹元宵，抖音 APP。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学习教育读书班第三次集中学习召开；计划总投资1.3亿元的珲春锦石海旭科技有限公司桨板及汽车配件加工项目进展顺利。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省委书记黄强近日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学习教育读书班第三次集中学习，省市县乡四级党政干部共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的重要指示精神。黄强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用心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探索走出符合吉林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4: 会上，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分别围绕义乌发展经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县域的生动实践，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功典范和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推动吉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做报告。黄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精辟点名义乌发展经验的精髓。20年后，在15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就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具有指引全局的重大意义，为我们激发创业创新创造活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黄强强调，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领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把发展县域经济摆在更加重要位置，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决以改革破题、以开放破局，真抓实干、奋勇争先，推动吉林各项事业向前迈进。各市州、各县市区党委要围绕两个题目开展深入交流研讨，一是如何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狠抓本地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怎样争做谢高华式好干部，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每名班子成员都要认真学习、静心思考，不务虚、不空谈，马上付诸行动，真正做到学有所得、学以致用。要宣传好各地学习运用义乌发展经验的生动实践，在全省营造拼搏进取、苦干实干的浓厚氛围。今年是市县乡换届之年，省委将坚持以实际论英雄，更加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大力选拔重用德才兼备、忠诚干净担当的优秀干部，为踏实干事者鼓劲，为敢闯敢试者撑腰，为清正廉洁者证明。各级干部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在遵规守纪前提下大胆干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黄强要求，要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各地安全事故教训，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举一反三，加强安全风险排查整治，以钉钉子精神狠抓各项举措落实。要开展综合性检查排查，一次就查个水落石出，查出问题盯住整改，不改彻底绝不撒手。要扎实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严管严查农村地区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强高空高速高危项目运营监管，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和极端事件发生。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班子成员、省直部门单位、有关企业和高校负责同志、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各乡镇街道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
3: 连日来，珲春市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机械轰鸣作响，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工期，促进度，提质量，保安全，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5: 记者来到珲春锦石海旭科技有限公司桨板及汽车配件加工项目建设现场，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车辆开足马力，工人们干劲十足，紧锣密鼓地进行施工建设。
6: 现场作业钢筋班组目前20人，木工班组30人，立工班组10人。现在施工进展，厂房是基础设施施工当中，办公楼基础已施工完毕。
5: 珲春锦石海旭科技有限公司桨板及汽车配件加工项目计划总投资1.3亿元，总占地面积3.0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98万平方米，将重点建设厂房、行政及生活服务用房等设施。项目建成后，将开展硬塑桨板及汽车配件加工业务，可实现年产硬塑桨板30万套、汽车涉水喉12万副、暖风机10万台的产能，
6: 预计年内完成基础建设，2020年10月投入生产，实现年产值4亿元，税收4800万元。
3: 夏意渐浓，梨花坠枝，初夏时节的珲春市英安镇双新村苹果梨园迎来盛花期，洁白梨花随风摇曳，果农们忙着人工授粉。据悉，5月上旬正是双新村苹果梨花盛花期，也是人工授粉的

0: 最佳时期。
1: 当前双金村的果农们纷纷投入到授粉工作中，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果农吴海玲种植的700株苹果梨树全部如期开花，为确保作果率增加产量，他早早备好花粉，开启了人工授粉工作。
2: 5号开始干的，因为这就是阳坡的是4号开始点的，我那5号6号开始把那个山高地方就点完了。这块这不地平嘛，它开花晚，平常我就是雪梨跟亚梨粉，没有蜜蜂不授粉它不做果，就是人工授粉的话能产量提高。
1: 延边苹果梨是中国优良品种梨，也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英安镇双新村作为苹果梨的重要种植区，依托当地优越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培育出的苹果梨品质优良，营养丰富。人工授粉是提高苹果梨产量和品质的关键环节，能有效提升作果率，减少畸形果，让果实个头更大，口感更优。珲春市第一小学教育集团学校班级足球超级联赛日前开赛，切实丰富校园体育生活，进一步增强学生体质，增进校际之间交流与友谊，积极营造校园体育氛围。
3: 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揭幕战正式打响。赛场上，小球员们默契配合，奋勇拼搏，每一次精彩的传球与射门都引得场边惊呼与掌声雷动，点燃了全场观众的激情。场边啦啦队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将比赛气氛推向高潮。
4: 踢足球虽然有点累，但我一点都不怕，我们一起努力，就是想为班级争光，为学校争光。
5: 这场足球比赛特别精彩，大家努力奔跑，团结配合，不仅收获了快乐，更懂得了坚持与拼搏。
0: 近日，珲春市阳光创业者协会组织义务植树主题党日活动，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理念，彰显创业党员的责任与担当，为建设美丽珲春添新绿、绘底色。
3: 在马川子乡南山村的植树现场，珲春市阳光创业者协会的党员们干劲十足，大家分工协作，默契配合，严格按照植树规范，有条不紊地完成扶苗、填土、夯实等工序，每一个环节都细致到位，用双手为珲春大地播撒新绿。
6: 下一步，我们支部把义务植树助农兴农纳入支部年度主题党日计划，带动更多创业者党员走出办公室，走进田间地头，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0: 近日，珲春市人民医院普外科在患者家属赠旗致谢的温情氛围中，一场以倾听心声、共促提升为主题的护理专题座谈会如期召开，医师们与患者及家属代表围坐一堂，敞开心扉，畅所欲言，搭建起一座温暖的医患沟通桥梁，共话护理服务初心，共促服务质量提升。
7: 座谈会现场氛围融洽，患者及家属代表结合就医经理娓娓道来住院期间的暖心瞬间，对护理团队娴熟的专业操作、无微不至的贴心关怀给予高度赞誉。同时，大家也结合实际需求，围绕护理流程优化、健康宣教细化、出院随访完善等方面，坦诚地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每一句反馈都饱含着对科室护理服务的期待。
8: 医护人员他们有热心、耐心、精心、爱心，是患者为亲人，他们的这个护理专业、技术一流，我代表患者感谢他们。
9: 我觉得这面锦旗也不足以说明什么哈，但是我们就是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这个感谢，对他们对这个敬业这种精神啊。我觉得他们真是不负白衣天使的这种称号。
10: 未来呢，我们将会继续努力陪伴伤口造口患者，恢复他的健康之路，能够让他有质量的过好每一天。
0: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2: 于天庆

软床把长胜抬进庄子，一拐弯到了家了。他见妹妹于金平十分不痛快，把眼眉一挑，哥哥你管这干什么？妹妹你怎么说这话？咱是练武的家庭，你没听咱爹常说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是好事。咱们管的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妹妹少说废话，跟我走。哥哥这个人多大岁数？20左右吧。姑娘脸一红，哥哥男女授受不亲，怎好接近这陌生的男子，我去不方便。哎呀呀，我妹子你这人怎么这么顽固啊？走走走走走，快拿着药箱子。于天庆再三再四在这说，当妹妹的没有办法，一转身让丫鬟小鞠到后屋把药箱子拎来，跟哥哥到前屋。等来到床前，姑娘仔细看了一看，哦，这不是五毒梅花针吗？哟，这是我们自己人打的。这是他心里话，嘴可没说。看了看他哥哥于天庆，挺着急，妹子你干什么？再不治一会儿就晚了，快快快伸手吧。姑娘没办法，静了静手。这时候丫鬟把药箱子取来，姑娘用钥匙把箱子盖打开，这里边全套的东西，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各种药面药片药丸子，丸闪高丹是应有尽有，有的是治外伤的，有的是治内伤的，练武的家庭离不开这个。姑娘拿了把鸭嘴形的小钳子，用两个手指头把长胜的伤口摁住，然后用钳子叼住梅花针，砰砰两下把针拔出来了。再看呢，就两个小黑窟窿，往外淌黄水。由于受伤的时间并不太长，毒气并没发作，所以呢，两边的肉都没烂。姑娘检查完毕，又上了金疮铁扇散、拔毒膏、拔毒散，又给长胜灌下两粒丸药，这条命就算保住了。姑娘把这一切东西收拾完了，又静了静手，哥哥完事儿了，这个人这条小命就算保住了。这就完了，完了。由于他重伤不太厉害，不是致命之处，再者一说时间又不太长，一会儿他就能苏醒过来，身上一点残疾都不能落。哦，那就好，妹妹你坐在那儿歇会儿。刚说到这儿，有个庄客说话，哎，动完了动完了。你说这个药真是灵验呐、啊！没有两分钟的功夫，药力散开，就见长胜一拨了脑袋，胸脯一起一伏，冷不丁翻身起来，哇哇吐出两口绿水。姑娘懂的，这毒气整个出来了，就更放心了。于天庆命人取过清水来，让长胜漱了口，又让他安静了片刻，长胜整个恢复了知觉。睁眼看看，这个屋很陌生，又一看，有一男一女站在床边，后头还有不少人瞪眼看着，这什么地方呢？回忆回忆方才战场的情景，明白了，一定是我受了伤，这一家把我给救了。想到这赶紧下了床，撩衣服就要磕头，嘴里还说，恩公在上，在下给恩公叩头。别，岁数差不多，可别这样，可这么一说话呢。

于金平觉着自己身大袖长，在这不方便，一摆手带着丫鬟就退走了。可到院里他抬头一看，有一匹伯龙马，马的鸟翅环德胜钩上挂着一条五钩神飞亮银枪，鹿皮套还床着一对亮银双锏，弓箭全套的武器。姑娘心就一动，虽然说不知道受伤这个人是谁，看这个样子是一员大将啊，哪儿来的呢？自己又不便问，他把聪明的丫鬟小鞠给叫过来了，你在这听着点，听听这个人是谁，干什么的，从哪儿来，随时向我禀报。是，小丫鬟在外头听声，姑娘呢带着丫鬟婆子就走了。可这屋里没说两句话，门上人进来报说，老爷子访友归来，三守将军军化龙回来了。于天庆挺高兴，迈大步出去迎接，把父亲的手拽住，爹呀，咱家来客人，我还没问他是谁，来来来，您去看看去。哼，淘气的东西，哪来的客人呢？我还没问呢，是这么回事。他把方才的经过一讲，于化龙也感到有点惊疑，来到儿子的屋里头，抬头一看，对面站着个漂亮小伙，五官相貌十分英俊呐、啊，仪表堂堂，不知何许人也。这阵分宾主落座，一问常胜这才报名，因为人家是救命的恩公，不好隐瞒。一说自己的父亲是开明王常遇春，我是他的长子常胜，我兄弟是雌雄眼常茂无敌将军。这爷俩是又惊又喜，于化龙把大腿一拍，哎呦，贵客临门呐、啊！你是常将军之子，哎呀，欢迎欢迎，实敬实敬。这事儿太巧了，平日就是我们请也请不来呀、啊。于天庆也说，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这事儿太巧了。喂，外边准备酒席。全家里一听，老常家的后人小将军常胜，一时消息就传开了，姑娘也得着消息了，前厅摆酒在这款待常胜。这爷俩就问，你从哪儿来呢？常胜不会说瞎话，就把以往的经过如实说了一遍，怎样奉元帅徐达之命攻打太平府，想要断粮道，结果遇见孟九公，他有个女儿叫孟玉环，会打一种暗器，自己怎么没注意受的伤，怎么落荒而逃，误走此处被搭救了。于天庆一听，哦，你叫孟玉环打的，呵，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一会儿你就明白我们是怎么回事了。他说了半截话，把那半截咽回去了。为什么呢？初次见面不便深谈，说那也没意思。常胜当然不知道了，一边吃着一边谈这些事儿。哎，正说着话呢，坏了，一个婆子跑来了，撩起门帘冲着老头直摆手，那意思请老头出去一趟。于化龙不知道怎么回事，失陪失陪，我去去就回。天庆啊，你陪着贵客，爹你忙着您的去吧。于天庆在这陪着，老头迈步出来，等见着这老妈就问，什么事儿？老人家您快到后边看看去吧，也不知道为什么姑娘突然哭起来了，哭的是死去活来，我们大家怎么劝也劝不住，后来姑娘
把朝匣开开，拿出一把剪刀，非要自杀不可。哟，到底是为什么？不知道啊，问他他也不说。我们拦不住，特来给您送信儿，您快去看看去吧。嘿，余化龙心里这个气，心说惯坏了，惯坏了。我自说他娘早年去世，怕孩子受气，我连闲都不去啊，把你们拉不成人，觉着你是个女孩家家，言听计从，娇生惯养，你说什么是什么呢？要星星不敢给你月亮，你说你这不吃饱了撑的吗？没事自杀玩，你为什么死？谁惹着你？老头边想边往后走，离着姑娘的绣房不远，就听见哭声，叮当叮当，歇了话了，这屋正折腾。余化龙迈步进屋一看，桌子也翻了，板凳也倒了，茶壶茶碗全摔了，姑娘披头散发，把衣服都拽开了，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剪刀，三个丫鬟抱住他的腕子，俩丫鬟搂着腰，那几个丫鬟扳着他的手，正在屋折腾。余化龙把脸往下一沉，金瓶，你要干什么？你眼里还有为父吗？你懂不懂得家规？你别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当老头的一说话，屋里当时就肃静下来。丫鬟婆子往左右一闪，姑娘剪刀落地，看了一眼他爹，赌气坐到床上是放声痛哭。你爱问什么问什么，我就是一个劲儿的哭。老头怎么办呢？余化龙搬了把椅子坐到他的对面，就问丫头，难道我出门访友，你哥哥欺负你了？姑娘不说话，这就证明没这个事儿呗。余化龙就问，是丫鬟婆子惹你生气了？说出来，我重重惩办他们。姑娘还不说话，证明也没这个事儿。说你问什么他也不言语，把老头急得啪啪直拍腿呀。丫头你可要气死我了，你这不是肉年蛆吗？跟我摆的是肉头阵呢，你倒说出来我明白明白。这时间耽误挺长了，于天庆在前屋坐不住了，因为我爹出门怎么不回来呢？什么事儿？他让一个总管陪着长胜迈步，他也奔内宅来了。离挺远，就听他爹又喊又叫。于天庆一拉门进了妹妹的屋，一看这意思就知道出事儿。爹，为什么？你来的正好，你看看你妹子惯坏了，谁惹着她了？她这么哭，连一句话她都不回答，看来咱这个家也没法过了。于天庆过来问半天，姑娘还是不说话。要说于天庆啊，年轻人脑瓜好使唤，前思后想，怎么回事呢？哦，明白了，我妹妹本来挺高兴，我就请她给常将军治伤的时候，她还欢天喜地的，怎么突然之间这个样了呢？明白了，妹妹不是小孩了，大概为她的婚姻大事着急，有难言之处。她我爹就这么问，你能问得出来吗？这玩意儿还背不住啊！哎哎啊，这么回事儿。背不住他有了意中人，这个意中人就是方才的长胜。不知道这药下的对不对，我问问得了。当哥哥的没有碍口的地方，把丫鬟婆子全都打发出去，就剩他们父子三人。于天青就问妹妹，我说你这人一阵阴一阵晴，一阵喜一阵忧，你这犯什么病了？我是你哥哥，说对了呢你也别欢喜，说错了你也别恼我。我咱这么办行不行？你是不是看中人了？换句话说，你是不是
看中了方才那小将军常胜了。这句话重有千斤呢、啊。姑娘打一个冷战，当时哭声减弱了。于天清一看有门，哎，这副药还真灵了。看了看他爹，老头一听，哦，这么回事儿，真是又气又笑。他不能说话呀，就听到儿子继续讲：“妹子，我知道，咱娘早不在了，就剩下咱们兄妹，爹呢把咱们抚养成人。你说当大丈夫的，外面交朋好友，家大业大，每天这事儿也多，可能对你的终身大事就没照顾得过来。虽然保媒的不少，不是你看不中，就是咱爹看不中，有时候我也瞅着别扭，耽误来耽误去，耽误到如今。可妹子呢，身大袖长，不便跟我们说心里的话，这也是难言之隐吧。一定是方才瞅着常胜一表人才，名门之后，你呀就动了心了。你要真有这心呢，你就说呗，咱是练武的家庭，不拘俗礼呀、啊、你说有什么碍口的，你讲出来能办到我们就办，办不到咱们再另想办法。你说你烟不出火不冒，一个劲儿的哭，这不是让咱爹和我着急吗？爹，您说我说的对吗？老头频频点头啊。丫头，你是这么想的吗？你哥哥说的对不对？哎呀，这姑娘可了不得，声音哭得更高了。老头一看不对，大概我儿子说错了，委屈了姑娘，怎么哭得这么厉害呢？于天庆也气坏了，妹子，咱可这么办啊，前屋有客人，我跟爹没工夫老陪着你，是长是短你说个痛快话，你要抹不开说，我就问你，方才我说的对不对？假如我要猜对了，你就别哭，假如我说的是委屈了你，你还接茬哭啊。现在我就问了啊，你是不是有心把终身大事许配给小将军常胜，对不对？姑娘正哭着，冷不丁不哭了。哎呀，于天庆这个乐呀，用手指着妹妹：“你呀，你呀，真能磨人呐！”哈，爹，这个事儿就一言为定了啊。我妹妹既然有这心，咱们父子就得想方设法成全他们。老头把丫鬟婆子叫进来，陪着姑娘别再寻了短见呢。父子二人到院里头，余化龙一皱眉呀，这话怎么说呀？这玩意儿自己的女儿怎么去张嘴呢？于天庆就说：“爹，这个事儿不要讲俗礼了，什么三媒六证，现在哪有那功夫？你没听常将军说了吗？人家着急等着回前敌，你再把媒人给找来，早晚了八春了，干脆咱爷俩就当面锣对面鼓，就跟他讲就得了。”余化龙一拨了脑袋：“这话我当爹的不能说，你去陪着说去吧。只要把这个事儿办成了，你算替你妹子办了件大事。”“行行行，爹您听信，我去说去。”于天庆虎巴叉叉的还不在乎这个事儿。等到了屋了，满面陪笑一抱拳：“失陪失陪，后院有点小事儿，我料理了料理，晚来了一步。”常胜自然是不能说别的，重新换了酒宴在这吃着。常胜站起身：“恩公，方才我说过，两军阵前公务甚忙，我手下的军兵还不知道我是死是活，我打算当时告辞，这救命之恩来日必报。”“我说啊，常将军，这么办，我不是留你啊，不是怕别人着急吗？我也派人给他送信，让他们放心，就是说你在余家庄呢。另外我挽留你一会儿，跟你说几句话。”常胜不敢勉强，二次又坐下。于天庆喝了口酒，拿酒盖着脸儿：“哎，他这个啊，
他这个不是这个，而且这个原因，这个知。

0: 因为所以场上一看什么毛病，这是怎么前言不搭后语，说的什么玩意儿，心里着急也不敢乐。于天庆心里话，我在我爹面前说了大话，在这说不清道不明怎么交代，最后把脸儿一绷，就让这脸皮厚点儿，便于说话。哎，请问常将军，您今年贵庚了？贵庚就是问的多大岁数了。长胜还礼，在下虚度年华24岁。哟，24，青春年少，正好时候。哎，我再斗胆问一句，您这个娶妻没娶妻？这回他这心可就悬上了。人家一说娶了媳妇儿，这事儿就吹了。就常胜笑了，别看我24，因军务匆忙，每日忙于征杀，尚未娶妻。怎么的，还没娶媳妇儿？正是。差不多。这于天庆才放心，这虽然没有娶亲，可定下哪家的女子，有没有提媒的？常胜一看怎么提到这儿来了，男子汉大丈夫坐在酒席宴前不谈正事，这怎么回事？这是他心里不痛快，嘴不能这么说。可这阵就见于天庆把脖子一拔，常将军，我有一言出口，你可别驳我的面子。为什么呢？人有脸，树有皮，我这人还有个毛病，谁要驳了我的面子，我非自杀不可。常胜不明白是什么事儿，就问恩公到底为什么。哎，我一句话就是给你保个媒。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是一个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喜气洋洋中国年，
1: 恭喜恭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常胜攻城不利，发起了三次冲锋，都叫人家击退了，伤兵损将能有七八百人。单表太平府的主将金头狮子孟九公，这个家伙也不好惹。原来元顺帝传旨叫他在这守凉台，孟九公就120个不乐意，心里说话，这不大材小用吗？就凭我们父子这把能耐，应当到梁军镇去立功啊！这躲在山沟里在这看粮食，这有什么能耐？但又不敢抗旨不遵，爷几个每天都生闷气。后来孟九公一合计啊，这差事可也不错，平安保险，大伙不就发点粮草吗？盖个戳把东西付了就得了呗。他又想离着前敌还有200多里地呢，无论如何这民兵也到不了我眼皮底下，所以他十分松懈。但他这俩儿子也不简单，就像他爹建议，爹有备无患呢、啊。我听说刘伯温用兵如神，这徐达也十分的狡猾，你要一点准备都没有，一旦把粮草丢了，咱们家的祖坟都得叫人刨了。
2: 也对，
1: 他们能到这儿来那怎么能说不来呢？万一要知道消息是非来不可，爹咱们还要加强戒备。在他俩儿子建议下，这孟九公就分成几拨人日夜巡城。别看这晚上了，他们防守的十分严密，在城头上架着火炮，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吊桥高挑，准备的是强弓硬弩。可这个时候呢，正是孟九公的孩子孟凯在这当班，这孟凯腰里挎着宝剑，正在城上巡逻，发现寺外挺安静，没什么事儿，顺着马道下来到休息室打算眯一觉。还没等他也把眼皮合上，突然听见外头炮号连天，把吓得一蹦就蹦起多高来。怎么回事？探听探听，这是什么声音？报将军，大事不好，民兵杀到城底下来了，架炮攻城啊！孟凯吓得魂都飞了，心里怎么扑到这儿来？一方面命人给他爹给他哥哥送信，一方面他披挂整齐二次登城，手扒着垛口，他往下一看，哎呦，黑乎乎的一片呢。这明朝的军队是真勇敢呐、啊！死下一溜又上了一溜，死了一层又登上一层了，看这意思知道这是凉台的重地了。孟凯没有办法把宝剑撤出来，在这指挥守城，大概能有一碗茶的功夫，他哥哥跟他父亲赶到了。这孟九公登上城，把大汗擦了一擦，儿啊，出什么事儿？爹，你快看看！孟九公往下一看，就是一愣，心里的盘算着，看这意思，明营来是有准备呀、啊，一定是摸清情况，知道这是凉台的重地了。这仗可怎么打？半夜三更，又不知来了多少敌人，他也不敢贸然开兵。跟儿子商量的结果，那就是死守太平不出兵。 他们在这死守，常胜可倒了霉了。什么原因呢？人家是坐地守着，以逸待劳，常胜这是拼命啊，发起了三次冲锋，都叫人家击退了，伤兵损将能有七八百人。武进忠、武进孝一看，不行啊，兄弟，这哪能这么打呀？咱这六七千人一会儿不就全完了吗？见个大帅军士，咱怎么交代？那你们说这怎么办呢？兄弟，这不能强攻啊！你看看人家，凭着坚城，以逸待劳，咱们这么硬拼，那哪受得了啊？那你说怎么办呢？我倒有个主意，叫换虎出洞，你得把他那当头的勾引出来，在城外头把他咔嚓掉了。要这么打下去，咱非吃暴亏不可。那他也不出来，有办法呀，使用激将法，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常胜一听这招可够损的啊，但是他不敢小看武士弟兄。你问这哥俩岁数不大，久经大敌，竟见大阵势，当时采纳了他俩的建议，常胜把银枪一晃，收兵撤退，军兵呼啦朝就撤起来，然后在下的是讨敌骂阵。武进忠、武进孝挑选了200多人，都是身强力壮、嗓门高的，站了两大溜，对着城上就喊，把词儿呢事先都交给好了，喊了声一二，是当兵的就喊开了，当孟九公，你听着，有能的出城送死，在城上待着不算英雄好汉，别让我们杀进城去堵窝掏，出来送死吧，有本领的快滚出来。咱们话呀不能如实的说，这当兵的骂的太难听了，连爷爷奶奶七姑八大姨全给骂出来。孟九公本来就脾气暴，在城头上一听，气得奔奔直奔，心说这是打仗吗？带骂海街的儿啊，赶紧给我抬刀备马，爹爹别上他们的当，这叫激将法，您要出去对咱不利，您就假装听不见。放屁，我有耳朵能听不见吗？大将军受杀不受辱，少说废话，给我开城门，放吊桥。孟九公做了决定，俩儿子不敢抗令不遵，点兵3000杀下太平府。这阵红日东升，太阳爬上山头，霞光万道，看得十分清楚。金头狮子孟九公胯下马掌中3挺大砍刀，摆了一座方阵，立马端刀往对面观看。常胜一看，这激将法还真灵，到底把敌兵引出来了。常胜把银枪一晃，摆了座二龙出水阵，催马摇枪直奔孟九公。这一老一少就打了照面了。孟九公往对面一看，嚯，明营来的这个小将长得真漂亮。一瞅这小伙银盔素甲，白马长枪，这个小脸蛋长得这个光溜，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阔口，牙排碎玉，是齿薄唇红，水灵灵的跟个银娃娃似的。在旁边还有两个部下的将官，每人掌中是一对冰铁怀抱拐，扑啦啦大旗飘摆，上头绣着一行字， 大明帝国御总兵常，哦，姓常的，他可不知道常胜是谁。孟九公看罢多时，把大刀一晃，噔，对面来的小将报名再战。常胜一不着急，二不着忙，吁，把马匹带住。老将军问我呀，在下姓常，名叫常胜，官拜御总兵之职，在洪武万岁朱元璋驾前称臣。提起我来，大概你不知道，提起我爹你有个耳闻，我爹就是开明王怀远黑太岁常遇春，我兄的是雌雄眼无敌将军常茂师爷。
2: 这个
1: 孟九公的战马倒退了十几步，老头子机灵灵打一冷战。为什么呢？人的名，树的影，那老常家还了得吗？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俘虏皆晓啊。那常遇春的名字太大了，那常茂也是名冠九州啊。哦，这是老常家的常胜，常遇春的长子。孟九公一想，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老常家要来了人，我这太平府还够呛呢，看来就是一场凶杀恶斗，心情有点紧张。但是做大将，心里头有，脸上不能露出来。孟九公想罢多时，哦，对面是常胜，难道一说你要夺我的粮台，断我的粮道？对了，您真明白，就是为粮食来的。老将军，我瞅您这人五官相貌十分善良，有几句话能不能让我说一说？将军有话请讲。好，我说孟老英雄，听您吐字发音，您好像山西一带的人。正是，我家祖居山西洪洞县。哦，这一说您是中原大国的人了。我有点不明白，就凭着您怎么能福保元顺帝呢？这个元顺帝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呐。自从他做了江山以后，大肆修建宫殿，抢夺美女，您看看那朝廷贪官污吏横行啊，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老百姓是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在他继位的十几年间，不是发水就是闹粮荒，逼反了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各路的英雄好汉纷纷的夺城攻府，揭竿而起。现在元人还有多大的实力？我看是兔子尾巴不长了，不亚如风口之灯，不愁在微微尽灭。我说像您这种聪明人，怎么办糊涂事儿？给他卖命有什么好处？也不是本将军自夸其德，我主朱元璋有道的明君，德配天地，人们拥护我。自从统一南齐省之后，老百姓乐得都了不得。我们正在用人之时，如果老将军肯于投降县城，把粮台都交出来，我敢保在万岁面前多进美言，这官儿比你现在高的多的多。

0: 当然了，你不一定就为了当官，但也留个好名声。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宁愿流芳千古，也不能叫他遗臭万年呢。当然，我拙嘴笨腮，不会多讲。像您这般年纪，有丰富的经验，是非好坏自然清楚。如果老将军不听我的忠言，一意孤行，打算以武力相待。不是我说句大话，你是自讨无趣，非做一个刀头之鬼不可呀。呸！孟九公气得直不了脑袋。娃娃，两军阵前这是玩命的地方，你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啊？元顺帝他带不好，他对我不错呀，对我好就行呗。朱元璋算个什么东西？不就是放小牛卖酸梅的吗？你把他捧上天，我看的是一文都不值。咱们见了面就是两国的仇敌，你要把我赢了，算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得了我的凉台，我自己去领罪。要赢不了我孟九公，你是飞蛾笨火，自己找死，休走招刀。孟九公说着，马往前催，抡起大刀，照着长胜就是一刀。长胜一看这老头不进眼镜，自可以武力解决，扑棱一晃掌中的烟枪，接驾相还，与孟九公站在一处。武进忠、武进孝在后边观着战，一看长胜啊，这几年长了能耐了。你看长胜这个人不怎么爱说话，也不爱出风头，在明营之中好像没这人似的，实质上不等于没能耐。那常胜是常遇春的真传呐，枪法门路招数不演都跟他爹一样，只是在火候和力气方面不如他爹。就常胜这个能耐，那也算有名的上将。再看他手中这条银枪，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滑拿崩把压，窝挑盖打扎，按照大枪的秘诀上下翻飞，真不亚如雨打的梨花呀。武进忠、武进孝不住的暗中称赞，怪不得说老子英雄儿好汉，我这兄弟真长了能耐了，有进步。
1: 兄弟加油，十八劲儿把老兔崽子扬了。
0: 常胜一听有这么说话，你们这嘴说话也太不文明了。你别看他这么说呀，再看金头狮子孟九公也不白给呀，掌中这把大刀舞动的跟刀山一样，又有力气，力猛刀沉，看这意思想赢他也不那么容易。一老一少打了五十余个回合，常胜使了一招叫卧马回身枪，这一招据说是隋唐年间老罗家留下的。这招真是百发百中，常胜为了练这个付出很多的汗水，今天使上使得漂亮，咔嚓这一枪扑奔孟九公的小腹。孟九公一看不好，甩凳往旁边一闪，躲得慢点，枪来得快点，正扎到大腿根上，耳轮中就听见哎呀，扎进去有三寸多深，没把孟九公疼死，单手提刀，一只手一捂伤口，是拨马就跑。他两个儿子一看大惊失色，孟凯过来救他爹，孟红过去敌住常胜，几个回合被常胜啪这一枪正打到后背上，把孟红打得眼前冒金星，也败阵而逃。常胜一鼓作气就连胜两

正在这耀武扬威呢。坏了，就见城里出来一对女兵，都是一身红啊，跟一片红云飞到两军阵前一样。这对女兵往左右一分，正中央闯出一匹桃红马，是直奔常胜。再看马南桥端坐这位女将军，大红色绢帕罩头，身披着大红色的斗篷，里边穿着大红色的剪袖，腰里束着鹿皮带，斜挎百宝囊，掌中使一口三尖两刃刀。常胜看着惊奇，说女人还有这么威风的，就注意多看了几眼，一瞅这姑娘弯弯的两道细眉，一对水汪汪的眼睛，鼻似悬胆，口若桃花，玉米岩牙，看这年纪20岁挂零，真是巾帼的英雄，女中的丈夫，两只眼睛是倍儿亮。常胜不由得暗中赞叹，来的这个女人是谁？正是孟九公的姑娘，叫孟玉环。那公主霍尔金花不介绍了吗？最厉害的就这丫头片子。这孟玉环不在军中担任职务，就在家里头练武读书，父亲镇守太平府，他也跟着来了，因为父子之情嘛，他担心他爹的安全。这一次开兵见仗，他得着报告了，孟玉环心如火烧啊，让丫鬟随时的报告前敌的消息。后来丫鬟一说，来了个白袍小将，这家伙才厉害，把老爷子给迎了。孟玉环担心父亲的安全，急忙点了200女兵，手提三尖两刃刀，杀出太平府。哎，来的正是时候，他爹已经受伤了，他哥哥也败了，自己的骨肉哪能不动感情呢？孟玉环气坏，心说这是谁呀？我非把你剁成八瓣，给我父兄报仇不可。可他催着桃红马来到两军阵，横刀这么一看，怎么是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孟玉环担心父亲的安全，急忙点了200女兵，手提三尖两刃刀，杀出太平府。哎，来的正是时候，他爹已经受伤了，他哥哥也败了，自己的骨肉哪能不动感情呢？孟玉环气坏，心说这是谁呀？我非把你剁成八瓣，给我父兄报仇不可。可他催着桃红马来的两军阵，横刀这么一看也是一愣，他长这么大还没看见过这么漂亮的小伙儿。一瞅这长胜长的人娃娃一样，哎呦，这两条腿的活人当中还有他长这么漂亮的，姑娘也是羡慕，也觉得惊异，所以两个人向着面半天谁也没动。这武进忠看看武进孝，武进孝看看武进忠，哥俩乐了，有意思啊。哎，兄弟，这是两军阵，你那干什么呢？你呢？这一句话臊得常胜的脸腾就红，把精神拉回来，用枪一指，呆，黄毛丫头，你也要见战不成？啊！孟玉环机灵灵打一冷战，把跑出去的思想又收回来，一晃三尖两刃刀，把鼻子刺一扇呼，正是。我说对面，你姓常吗？常胜是也。哦，我听说常玉春是你爹，然，常茂。

金童遇上玉女，旗鼓相当，没分上下，80多个回合，谁也赢不了谁。两匹马盘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他俩要不喊呐，孟玉环还把这茬忘了。武进中、武进孝这一喊，帮了倒忙了。孟玉环一想，对，既然我凭真能耐赢不了他，我何不用暗器赢他？孟玉环会使什么暗器？可了不得，他老师教给他，专门打一种五毒。梅花针这玩意儿在管里头藏着，在百宝囊里装着，好像个手电，一摁崩簧，前头一转个，一下能发出五支。由于这玩意儿使弹簧的力量，速度甚快，人不易躲闪。但这玩意儿有个缺点，必须离近了好使，要离得远了就没劲儿了。所以在使用的时候还得看准火候，打准部位。孟玉环想到这儿，三尖两刃刀虚晃是拨马就走，嘴里还喊了一声，哟，姓常的果然厉害，姑奶奶不是对手，我败阵走也，失陪了。拨马就跑。常胜贪功的心切是紧追不舍，伯龙马快如闪电，眼看就追了个首尾相连，自己的马头碰着姑娘的马尾了。姑娘偷眼观瞧，差不多了，唰，大刀交单手在白布囊之中一探梅花瓣，噌就拽出五毒梅花针，把这桶拽出来。他一开始想奔长上的五官打，心说完打瞎了，完打聋了，我把你打哑巴，这一下我就把你废了。但是拿出五毒梅花针，他心又一翻个，要那么做是不是有点缺德带冒烟儿？长得这么好个人，伤损了人家的五官，这可交代不下去啊。他还想这个，一想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就得了。想到这儿呢，他把梅花针往下一低头，对准了长胜的胸部，一摁崩簧，嘎嘎，几道寒光扑奔长胜。长胜有准备没？有，一则听公主霍尔金花介绍过，二一则武进中、武进孝给他提了醒了，他住着意，但是没有想到这玩意来得这么快。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暗器，在马上一摘尾身子，哎呦，往旁边一扑了，躲过三颗去，有两颗没躲过去，一颗钉到肩甲头，一颗钉到软肋上。您听听这名叫梅花针，这玩意儿能大得了吗？就跟一般我们使做针线活那小针一样，不过比那稍微粗着一点。这针上可有毒啊，针上的有麻风眼儿，里边灌了毒药了。你别看它不大，分量也不沉，只要见着人血毒气发作，你天大的英雄也保不住这条命啊。这针尖这一粘到身上，长胜的脚上好像蚊子叮了一下一样，他一哆嗦，你说就这暗器有什么用啊？哎，没有三秒钟坏了，就觉着五脏往上翻，眼前发黑，半拉身子发麻呀，连耳朵都发木了。不好，常胜那意思

0: 本队。但是他心里这么想的，手跟脚不给他使唤了。这阵毒气发作，有点神志不清，结果把方向找错，这匹马奔正东就下去了。武金忠、武金孝也纳闷，往那边跑干什么？兄弟，你往哪儿去？两个人急坏了，撒脚就追。孟玉环一看打中了，赶紧把五毒梅花筒带到百宝囊里，鼻子刺一扇呼，得意的一笑：“哼，你不是能耐吗？你倒追呀、啊，你倒追呀、啊！完了吧？你寻思你跑，你就能跑得了吗？姑奶奶非求你项上人头。”这孟玉环还得理不让人呢，催马抡刀在后头就追。咱们单说长胜，这马一落荒，他感到心头一迷糊，趴到铁挂梁上，勉勉强强把烟枪挂在得胜钩上，哇哇的吐了几口绿水。心里的这阵儿半明白半不明白，就一个思想：完喽，完喽！在大帅的面前说了大话喽，这回是彻底失败，命也保不住喽。他心这么想着，以后的事儿不知道了。你想，人神志不清，失去知觉，还能在马上骑得住吗？没跑出15里地去，转过一个山环，前头有一片树林，长胜就觉着头重脚轻，一撒手，在马上摔下去了。但是伯龙马呢，还懂人性，跑了一程一看主人掉下去了，我还跑什么劲儿？莫回头来，来到主人的切近，把脖子往下一低，打响鼻儿，又抬起脖子来往四外呼叫，看那意思是找救兵。这马正围着主人转悠，咱们书中代言，要没人救，长胜这命啊就保不住了。刚才咱不说有个树林吗？哎，这树林里头待着十几个人，正中央放着把椅子，树上拴匹马，这椅子上坐着个年轻的武生公子，头上戴着宝蓝色扎巾，身穿宝蓝色箭袖，英雄场脱下来有人给拿着，腰里挎着口宝剑，手里拿着把洒金的折扇，一边在这扇着一边白活，在他对面站着七八条大汉，正在这练虎尾三节棍对花枪，看那意思是练武的。这几个大汉正练得有劲儿，哗隆哗隆哗隆，冲冲冲冲冲冲冲。这武生公子还在这指点：错了错了，重练重练。那三节棍练的也不是地方，火候不对，重练。这些人开始重练，这时候就听见马叫。这武生公子一皱眉：别来了。哎，你们听见没听见？少爷，好像有马匹叫，你们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哎哎，有两个大汉手提三节棍，顺着马叫的声音赶到山路上，等他们一看，哟哟，这怎么回事啊？这有个死党。哎哦，还是两军阵前的大将，有盔甲吗？看罢多时，撒娇跑回来向这公子报告：少爷，有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毛病，嘴里直吐白沫，面如白纸，人事不省，有匹战马围着转，哪儿来的不清楚。哦，别练了，我去看看。这武生公子命人把马解下来，飞身上马，来到出事的地点。当他从马上跳下来，来到长胜的面前， 先给号号脉，又摸了摸心口，一皱眉，明白了，少爷您明白什么了？嗨，你没看这方向吗？这是在太平府败下来的。嘿嘿，你们知道他中了什么暗器了吗？这可看不出来，中了一种特殊的暗器，叫五毒梅花针。嘿嘿，这阵你们看不清楚，要把他衣服扒掉，你们就看明白了。哎，罢了啊，也不知道这朋友是谁，真该着你命不当绝，他怎么就遇上我了呢？要换别人啊，还这条命还就保不住了。这少爷说到这儿，站起身来看看天。我现在什么时候了？快晌午了。哦，该吃晌饭了。怎么办？把家伙收拾收拾，抬着这商号啊，牵着这匹马回庄。我给他治治，问问他是谁。要是朋友，留他这条命；要是冤家，嘿嘿，他自个儿送到门上来的。走吧。这个公子啊，就住这儿不远，地名叫于家庄。他姓于，叫于天庆，父亲有个外号叫三手将，名叫于化龙。他有个妹子叫于金平。这老于家妇女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是本地的财主。要说起三手大将于化龙来，想当初也在元顺帝手下称臣，当过洛阳道的总兵。后来于化龙发现元顺帝昏君无道，贪官污吏到处横行，老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老头一赌气，辞官不做，回归原籍。等回到于家庄之后，老伴儿也死了。为了怕儿女受气，也没续弦，就把这一双儿女拉拔成人。可在那个年头呢，刀兵四起，十分混乱，特别是偏僻的地方，今天你来，明天他来，土匪流寇到处皆是。你要没有点力量啊，这玩意还住不安定。经过乡亲父老的研究，推举于化龙为联庄会的会长，把附近大小27个村子都组织起来，抽出那年轻力壮的，都是联庄会的会众。没事吃饱了喝足了，都到于府练习拳术。于化龙呢，有了时间就亲自把手教，没有时间就让他儿子代替。这个于天庆是跟他父亲学的功夫，18般武艺样样精通。这小伙子心肠还热，性情还挺直。偏赶凑巧了，这一天正教给大家练武，遇上了常胜。于天庆吩咐一声，用软床把常胜抬进庄子，一拐弯到了家了。由于他父亲当过总兵，家趁人直，住的宅子比较宽大，不管是大墙还是房舍，全是用条石砸的地基，上头是卧砖到顶，磨砖对缝，广亮的大门，一对石鼓，两溜拴马的桩子， 上呢站着几个联庄会的会众，各拿刀枪。离远了一看，少爷回来了，怎么还抬回个人来，牵着匹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庄客们赶紧过去，哟，少爷您回来了。回来了，你们帮帮忙，把这人抬到我那屋去。
1: 是是是。
0: 马牵进院去，把常胜抬到于天庆的住宅。这于天庆今年23岁，还没娶媳妇，光身一人住着个跨院，房屋十分宽大。等把常胜抬进屋去，放到他的床上，庄客们彼此看看，不明白怎么回事。一瞅这个人怎么人事不省，紧咬牙关，嘴吐白沫，眼根还有点往上翻，但是又不敢问。于天庆净念洗手，款掉外衣，把袖子高挽，让庄客们帮忙把常胜的衣服扒掉。仔细一检查，发现左肩头右肋梢这块有伤，因为他中的是五毒梅花针。在上文书咱说过，这种暗器体积很小，就比我们做活那针粗不多少，主要凭着是药力迎人，所以呢显着红肿高大，看着不那么吓人。于天庆看罢多时，扭回身来就问老爷子在家吗？赶紧把我爹请来。少爷您忘了，老爷子不在家，上灵谷寺访友去了。坏了，于天庆一抖了手，要治这种伤，除了爹自己不会，手边也没有解药。哎呀，这可不能耽误，要耽误这人命就保不住了，多倒霉呀、这是怎么办呢？把他急得直搓手。转了半天一想，哎，对，我怎么糊涂了，我们家里除了我爹之外还有人会治，就是我妹妹于金平啊，她可不能出门。想到这儿，于天庆迈步直奔后宅。他这妹妹于金平现年19岁，好功夫，胯下马掌中枪，那也是勇冠三军，善使暗器。尤其是个老姑娘，当爹的格外疼爱，当哥哥的呢也非常宠着他，是娇生惯养。于金平跟着几个丫鬟婆子正在院中乘凉，听见脚步声音，一抬头见哥哥从外边进来了。姑娘赶紧站起来，哥哥您在哪儿来？
2: 妹妹啊，来来来，我求你点事儿。
0: 什么事儿？你慌里慌张的。
2: 哎，今儿早上起来我到山坡去练武去，哎，遇上了个小伙子，可能是中了毒药暗器了，人事不省，我把他救到咱家来了，打算让咱爹给治一治，可不巧咱爹上灵谷寺了，你看这怎么办？妹子你也帮帮忙，快把这人给救活了就得了。
0: 姑娘一听这脸儿唰掉下来了，十分不痛快，把眼眉一挑，
2: 哥哥你管这干什么？
0: 有道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呀？是好人是歹人？要是好人我们把他救了还可以，要是个歹人咱就犯不上了。
2: 哥哥你赶紧回去，把他逮哪拾来的还放到哪去， 咱不能给他治。妹妹，少说废话，
0: 你听我讲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于天庆用软床把长胜抬进庄子，一拐弯到了家了。他见妹妹于金平十分不痛快，把眼眉一挑：“哥哥，你管这干什么？妹妹，你怎么说这话？咱是练武的家庭，你没听咱爹常说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是好事。咱们管的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妹妹，少说废话，跟我走。哥哥，这个人多大岁数？二十左右吧。姑娘脸一红：哥哥，男女授受不亲，怎好接近这陌生的男子？我去不方便。哎呀呀，我妹子，你这人怎么这么顽固啊？走走走走走，快拿着药箱子。于天庆再三再四在这说，当妹妹的没有办法，一转身让丫鬟小鞠到后屋把药箱子拎来，跟哥哥到前屋。等来到床前，姑娘仔细看了一看：哦，这不是五毒梅花针吗？哟，这是我们自己人打的。这是他心里话，嘴可没说。看了看他哥哥，于天庆挺着急：妹子，你干什么？再不治一会儿就晚了，快快快伸手吧。姑娘没办法，静了静手。这时候丫鬟把药箱子取来，姑娘用钥匙把箱子盖打开，这里边全套的东西，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各种药面、药片、药丸子，丸闪高丹是应有尽有，有的是治外伤的，有的是治内伤的，练武的家庭离不开这个。姑娘拿了把鸭嘴型的小钳子，用两个手指头把长胜的伤口摁住，然后用钳子叼住梅花针，砰砰两下把针拔出来了。再看呢，就两个小黑窟窿，往外淌黄水。由于受伤的时间并不太长，毒气并没发作，所以呢，两边的肉都没烂。姑娘检查完毕，又上了金疮铁扇散、拔毒膏、拔毒散，又给长胜灌下两粒丸药，这条命就算保住了。姑娘把这一切东西收拾完了，又静了静手：哥哥，完事儿了，这个人这条小命就算保住了。我、哦、这就完了，完了。由于他重伤不太厉害，不是致命之处，再者一说时间又不太长，一会儿他就能苏醒过来，身上一点残疾都不能落。哦，那就好。妹妹，你坐在那儿歇会儿。刚说到这儿，有个庄客说话：哎，动完了，动完了。你说这个药真是灵验呐、啊！没有两分钟的功夫，药力散开，就见长胜一拨了脑袋，胸脯一起一伏，冷不丁翻身起来，哇哇吐出两口绿水。姑娘懂得，这毒气整个出来了，就更放心了。于天庆命人取过清水来，让长胜漱了口，又让他安静了片刻，长胜整个恢复了知觉。睁眼看看，这个屋很陌生，又一看，有一男一女站在床边，后头还有不少人瞪眼看着，这什么地方呢？回忆回忆方才战场的情景， 明白了，一定是我受了伤，这一家刀给救了。想到这，赶紧下了床，撩衣服就要磕头，嘴里还说：“恩公在上，在下给恩公叩头。”别！岁数差不多，可别这样。可这么一说话呢，于金平觉着自己身大袖长，在这不方便，一摆手带着丫鬟就退走了。可到院里，他抬头一看，有一匹伯龙马，马的鸟翅环德胜钩上挂了一条五钩神飞亮银枪，鹿皮套还床着一对亮银双锏，弓箭全套的武器。姑娘心就一动，虽然说不知道受伤这个人是谁，看这个样子是一员大将，哪儿来的呢？自己

听听这个人是谁，干什么的，从哪儿来，随时向我禀报。是，小丫鬟在外头听声，姑娘呢带着丫鬟婆子就走了。可这屋里没说两句话，门上人进来报说，老爷子访友归来，三手将军军化龙回来了。于天庆挺高兴，迈大步出去迎接，把父亲的手拽住，爹呀，咱家来客人，我还没问他是谁，来来来，您去看看去。哼，淘气的东西，哪来的客人呢？我还没问呢，是这么回事。他把方才的经过一讲，于化龙也感到有点惊疑，来到儿子的屋里头，抬头一看，对面站着个漂亮小伙，五官相貌十分英俊呐、啊，仪表堂堂，不知何许人也。这阵分宾主落座，一问常胜这才报名，因为人家是救命的恩公，不好隐瞒。一说自己的父亲是开明王常遇春，我是他的长子常胜，我兄弟是雌雄眼常茂无敌将军。这爷俩是又惊又喜，于化龙把大腿一拍，哎呦，贵客临门呐、啊！你是常将军之子，哎呀，欢迎欢迎，实敬实敬。这事儿太巧了，平日就是我们请也请不来呀、啊。于天庆也说，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这事儿太巧了。喂，外边准备酒席。全家里一听，老常家的后人小将军常胜，一时消息就传开了，姑娘也得着消息了，前厅摆酒在这款待常胜。这爷儿俩就问，你从哪儿来呢？常胜不会说瞎话，就把以往的经过如实说了一遍，怎样奉元帅徐达之命攻打太平府，想要断粮道，结果遇见孟九公，他有个女儿叫孟玉环，会打一种暗器，自己怎么没注意受的伤，怎么落荒而逃，误走此处，被搭救了。于天庆一听，哦，你叫孟玉环打的，呵，大水冲着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一会儿你就明白我们是怎么回事了。他说了半截话，把那半截咽回去了。为什么呢？初次见面不便深谈，说那也没意思。常胜当然不知道了，一边吃着一边谈这些事儿。哎，正说着话呢，坏了，一个婆子跑来了，撩起门帘冲着老头直摆手，那意思请老头出去一趟。于化龙不知道怎么回事，失陪失陪，我去去就回。天庆啊，你陪着贵客，爹你忙着您的去吧。于天庆在这陪着，老头迈步出来，等见着这老妈就问，什么事儿？老人家您快到后边看看去吧，也不知道为什么姑娘突然哭起来了，哭的是死去活来，我们大家怎么劝也劝不住。后来姑娘把抽匣开开，拿出一把剪刀，非要自杀不可。哟，到底是为什么？不知道啊，问他他也不说。我们拦不住，特来给您送信儿，您快去看看去吧。嘿，于化龙心里这个气，心说惯坏了，惯坏了。我自说他娘早年去世，怕孩子受气，我连闲都不续啊，把你们拉不成人，觉着你是个女孩家家，言听计从，娇生惯养，你说什么是什么呢？要星星不敢给你月亮，你说你。

这不吃饱了撑的吗？没事自杀玩，你为什么死？谁惹着你？老头边想边往后走，离着姑娘的绣房不远，就听见哭声，乒乓乒乓，稀里哗啦，这屋正折腾。余化龙迈步进屋一看，桌子也翻了，板凳也倒了，插壶插碗全摔了。姑娘披头散发，把衣服都拽开了，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剪刀，三个丫鬟抱住她的腕子，俩丫鬟搂着腰，那几个丫鬟扳着她的手，正在屋折腾。余化龙把脸往下一沉，金瓶，你要干什么？你眼里还有为父吗？你懂不懂得家规？你别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当老头的一说话，屋里当时就肃静下来。丫鬟婆子往左右一闪，姑娘剪刀落地，看了一眼她爹，赌气坐在床上是放声痛哭。你爱问什么问什么，我就是一个劲儿的哭。老头怎么办呢？余化龙搬了把椅子坐到他的对面，就问丫头，难道我出门访友，你哥哥欺负你了？姑娘不说话，这就证明没这个事儿呗。余化龙就问，是丫鬟婆子惹你生气了？说出来，我重重惩办他们。姑娘还不说话，证明也没这个事儿，说你问什么他也不言语，把老头急得啪啪直拍腿呀！丫头，你可要气死我了！你这不是肉年轻吗？跟我摆的是肉头阵呢，你倒说出来，我明白明白。这时间耽误挺长了，于天庆在前屋坐不住了，你看我爹出门怎么不回来呢？什么事儿？他让一个总管陪着长胜迈步，他也奔内宅来了。离挺远，就听他爹又喊又叫。于天庆一拉门进了妹妹的屋，一看这意思就知道出事儿。爹，为什么？你来的正好，你看看你妹子惯坏了，谁惹着她了？她这么哭，连一句话她都不回答，看来咱这个家也没法过了。于天庆过来问半天，姑娘还是不说话。要说于天庆啊，年轻人脑瓜好使唤，前思后想，怎么回事呢？哦，明白了，我妹妹本来挺高兴，我就请她给常将军治伤的时候，她还欢天喜地的，怎么突然之间这个样了呢？明白了，妹妹不是小孩了，大概为她的婚姻大事着急，有难言之处。他我爹就这么问，你能问得出来吗？这玩意儿还背不住啊！哎哎啊，这么回事儿，背不住。他有了意中人，这个意中人就是方才的长生。不知道这药下的对不对，我问问得了。当哥哥的没有碍口的地方，把丫鬟婆子全都打发出去，就剩他们父子三人。于天庆就问妹妹，我说你这人一阵阴一阵晴，一阵喜一阵忧，你这犯什么病了呢？我是你哥哥，说对了呢你也别欢喜，说错了你也别恼我。我咱这么办行不行？你是不是看中人了？换句话说，你是不是看中了方才那小将军常胜了？这句话重有千斤呢、姑娘打一个冷战，当时哭声减弱了。于天庆一看有门，哎，这副药还真灵了。看了看他爹，老头一听，哦，这么回事儿，真是又气又笑。他不能说话呀，就听到儿子继续讲：“妹子，我知道，咱娘早不在了，就剩下咱们兄妹，爹呢？”把咱们抚养成人，你说当大丈夫的外面交朋好友，家大业大，每天这事儿也多，可能对你的终身大事就没照顾得过来。

咱倒霉的不少，不是你看不中，就是咱爹看不中，有时候我也瞅着别扭，耽误来耽误去，耽误到如今。可妹子呢，身大袖长，不便跟我们说心里的话，这也是难言之隐吧。一定是方才瞅着长胜一表人才，名门之后，你呀就动了心了。你要真有这心呢，你就说呗，咱是练武的家庭，不拘俗礼呀。你说有什么碍口的？你讲出来能办到，我们就办；办不到，咱们再另想办法。你说你烟不出火不冒，一个劲儿的哭，这不是让咱爹和我着急吗？爹，您说我说的对吗？老头频频点头啊。丫头，你是这么想的吗？你哥哥说的对不对？哎呀，这姑娘可了不得，声音哭得更高了。老头一看不对，大概我儿子说错了，委屈老姑娘，怎么哭得这么厉害呢？于天庆也气坏了，妹子，咱可这么办啊，前屋有客人，我跟爹没工夫老陪着你，是长是短你说个痛快话，你要抹不开说，我就问你，方才我说的对不对？假如我要猜对了，你就别哭；假如我说的是委屈了你，你还接茬哭啊？现在我就问了啊，你是不是有心把终身大事许配给小将军常胜，对不对？姑娘正哭着，冷不丁不哭了。哎呀，于天庆这个乐呀，用手指着妹妹：“你呀，你呀，真能磨人呐！”哈，爹。这事儿就一言为定了啊！我妹妹既然有这心，咱们父子就得想方设法成全他们。老头把丫鬟婆子叫进来，陪着姑娘，别再寻了短见呢。父子二人到院里头，余化龙一皱眉呀，这话怎么说呀？这玩意儿，自己的女儿怎么去张嘴呢？于天庆就说：“爹，这事儿不要讲俗礼了。”什么三媒六证，现在哪有那功夫？你没听常将军说了吗？人家着急等着回前敌，你再把媒人给找来，早晚了八春了。干脆咱爷俩就当面锣对面鼓，就跟他讲就得了。余化龙一拨了脑袋，这话我当爹的不能说，你去陪着说去吧。只要把这个事儿办成了，你算替你妹子办了件大事。行行行，爹您听信，我就说去。于天庆虎不吵吵的，还不在乎这个事儿。等到了屋了，满面陪笑一抱拳：“失陪失陪，后院有点小事儿，我料理了料理，晚来了一步。”常胜自然是不能说别的，重新换了酒宴，在这吃着。常胜站起身：“恩公，方才我说过，两军阵前公务甚忙，我手下的军兵还不知道我是死是活，我打算当时告辞，这救命之恩来日必报。”我说：“常将军，这么办，我不是留你啊，不是怕别人着急吗？我也派人给他送信，让他们放心，就是说你在余家庄呢。另外我挽留你一会儿，跟你说几句话。”常胜不敢勉强，二次又坐下。于天庆喝了口酒，拿酒盖着脸儿：“他这个不是这个，而且这个原因，这个知音为所以。”常胜一看，什么毛病这是？怎么前言不搭后语，说的什么玩意儿？心里着急也不敢乐。于天庆心里话：“我在我爹面前说了大话，在这说不清道不明，怎么交代？”最后把脸儿一绷，就让这脸皮厚点儿，便于说话：“请问常将军，您今年贵庚了？”贵庚就是问的多大岁数。常胜还礼：“在下虚度年华24岁。”哟，24，青春年少，正好时候。

于天庆才放心。他虽然没有娶亲，可定下哪家的女子有没有提媒的。常胜一看怎么提到这儿来了，男子汉大丈夫坐在酒席宴前不谈正事，这怎么回事？这是他心里不痛快，嘴不能这么说。可这阵就见于天庆把脖子一拔，常将军，我有一言出口，你可别驳我的面子。为什么呢？人有脸，树有皮，我这人还有个毛病，谁要驳了我的面子，我非自杀不可。常胜不明白是什么事儿，就问恩公到底为什么。哎，我一句话就是给你保个媒。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别跑啊！哎呀，你哪天的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啊，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8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0: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1: 老陈，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2: 是啊，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1: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2: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1: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3: 我不敢。
2: 我去炸。
1: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3: 哎呀，
1: 那可不行啊。
2: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1: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2: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4: 来，
2: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1: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2: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5: 爸，
2: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5: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2: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5: 不，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2: 哎呀，没事。爸有经验啊。哎，老头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哎呀，是老张啊。
7: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
8: 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7: 爬得还挺快。
8: 咦，我刚去论大肥大泡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6: 都靠后。

0: 老张呢？
1: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2: 就是
1: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甭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啊，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2: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儿，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0: 张区长，哎，慢走啊，张区长。
1: 老张，
2: 老张，
0: 保重啊！回吧，保重，
3: 保重，
1: 你回去吧，
3: 回吧。
1: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0: 家属做好准备。
1: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2: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

1: 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 你是离休干部，不向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3: 建国，上楼。
4: 哎，好。哎，这。
2: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1: 慢点。
2: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1: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
2: 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1: 上班去。哎，好，哎，
2: 老头子，
1: 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2: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1: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就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这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1: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

0: 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1: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2: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0: 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1: 哎，
0: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1: 哦，好。是这个吧，爸？
0: 嗯。
1: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0: 打开。
1: 哦，好。
0: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1: 哦，
0: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1: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0: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口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我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于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吧。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我。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2: 谁呀、啊？

0: 谁知道啊？哦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1: 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1: 建国，他们是？
0: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2: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3: 喂，谁来了？
0: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3: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
0: 哎，
3: 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2: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3: 哦，记者
2: 啊！
3: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0: 不辛苦，不辛苦。
2: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4: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3: 大实话？
4: 嗯。
3: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0: 啊，突击队员？
3: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0: 哎呦，
4: 太好了，
2: 太好了！
0: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3: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1: 哎，等等。
5: 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3: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1: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2: 听说了，
6: 我还听说呀。
1: 啊，
6: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 嘿，
7: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啊、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 哎呦，
7: 哎，老英雄，
1: 老英雄，
3: 哎
1: 呀，
3: 哎，受不起，受不起，
7: 老英雄，
3: 哎呀，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 哦，
7: 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1: 真是
7: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 是呀，是
3: 呀。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7: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8: 是呀，改善改善。
3: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9: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

0: 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1: 好好好。

0: 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
1: 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2: 家来了，我一点劲儿都没了。
1: 跟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3: 同志们，听！话匣子，北京，天安门，今天。是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4: 新中国成立了，
5: 新中国成立了，
6: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7: 就为了这一天，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8: 对，去天安门看看。
3: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
1: 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
0: 加油！徐家才，
4: 慢着，
0: 战友们，
3: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你敢不敢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冷静，到，出发。
6: 做碉堡都炸了，
7: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8: 我就报名去恩施，
9: 这是三省交界的
10: 孩子，不能有一个人
11: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2: 我替你们活着，
13: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2: 我知道我，
0: 哎呀，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0: 我看看，
2: 剧本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0: 好，
1: 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明星不是很容易的。哎，
0: 算我一个啊，算我一个啊。
2: 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一个大款我天天都是西餐我得左刀右叉什么哟刀叉拿来呀
0: 我拿过
2: 我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叉
1: 来
0: 了
2: 是哪儿
0: 来来拿着拿着来来来拿着来来进来来将哐嗨哐哎呀这是后边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木鬼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
2: 你
1: 们
2: 拿我当啥呢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福中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克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2: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2: 你演戏
0: 我演一个
2: 行了
1: 演一个
2: 吧我给你跳一遍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2: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2: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2: 就可以了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偷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1: 真漂亮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个剧本
1: 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咔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有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 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
1: 哎呦，哎呦，哎，说什么呢？你瞧瞧，
2: 你怎么了？
0: 我这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2: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2: 什么老不正经？
1: 乱了。
2: 你坐那坐那。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呢？这
2: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2: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1: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0: 对，不能拍。
2: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1: 你瞧瞧，
2: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
0: 啊！
2: 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1: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2: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1: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3: 劳力士，
0: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2: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1: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0: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2: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1: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0: 没门儿。
2: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1: 哟，你没钱呐、
2: 嗯？
1: 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0: 对，
1: 我换老公，
0: 我换儿子。
1: 哎，走走走，
2: 哎，不是，不是你们，哎，等会儿，等会儿再说。

0: 导演你好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怎么样，咱们这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1: 哦，我看看。
0: 毙了，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2: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3: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0: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1: 哎，没吃成吧？
0: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
1: 哦，
0: 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1: 那吃的什么？
0: 海带。
1: 海带呀、啊。
0: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1: 在什么地方？
0: 世界公园。
1: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0: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
1: 嗨，
0: 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2: 你还去呀、啊？
1: 行了行了，孩子
0: 啊，
1: 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2: 对了，
1: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0: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
1: 啊，
0: 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他不是道具，
1: 就是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起
1: 演员啊，
0: 起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动。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对，
0: 一个是、
1: 啊、不、
0: 啊、
1: 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
1: 干嘛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行，
0: 一个士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嘿，您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讲。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啊、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啊、别这么逗了、啊。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你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呢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
1: 啊、嗯，挺好的脸，您别打、啊。
0: 不，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您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说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啊、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1: 哦、
0: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

0: 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儿，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儿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
1: 哼，
0: 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
1: 嗯，
0: 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
1: 嘿，
0: 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
1: 哦。
0: 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哦、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0: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0: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嗯、以后吃
0: 啊。出去这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好、
1: 啊、
0: 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
2: 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2: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1: 嗯，
0: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1: 啊、
0: 哦、打的什么卤啊？
1: 啊、
0: 哦、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啊、
1: 吃的什么面呢？
2: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1: 得。

0: 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

0: 我去这，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哎，
1: 那可不行啊！
2: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0: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1: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
0: 我记得腰上，哎，你看啊，炸药，哎，钢钳，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0: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0: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4: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没看见吗？
0: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
0: 啊，
4: 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哎呀，没事，
0: 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哎，
5: 会后所有人退后。
6: 要点炸药了！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哎呀，
5: 是老张啊！啊，是张区长啊！
6: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5: 咦，我刚才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6: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5: 哟，都看好！

0: 市长呢？
1: 老张呢？
2: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3: 报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哎，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了。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笑>爸，你怎么不睡呀？哎呀，这一下雨啊！ 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爸，你这头发。
2: 全白了，也在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别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自己决定。
0: 嗯，爸。 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老张，
6: 张局长，
4: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4: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
8: 保重，
9: 保重，
4: 你回去吧，
8: 回吧。
4: 哎。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献支行副行长岗位上

0: 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1: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0: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1: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
0: 哎，
1: 菜别炒糊了。
0: 还放心，哎，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1: 好，
0: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1: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0: 这是有讲究的。
1: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0: 嗯，
1: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0: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菊子，哎
1: 呦，菊子，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1: 哦
0: 啊，
1: 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0: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0: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哎，在。
3: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4: 啊，
3: 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你伤口疼不疼？
1: 您疼吗？

0: 去掉了，是吧？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2: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0: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0: 哎，
5: 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醒。
1: 我摔倒了，起来。
0: 莫则是，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嗯，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狗，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嗯，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3: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玉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哦，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吧。
5: 哼，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5: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5: 哎，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5: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5: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5: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5: 这怎么挂了？哎呦，这我。
8: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5: 哎呀，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5: 有人知道。
1: 谁呀、啊？谁知道啊？
9: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10: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2: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2: 哎呀，是你爸不想张扬？
5: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5: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0: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5: 我记者
10: 啊，
5: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10: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1: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 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5: 大实话？
11: 嗯。
5: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2: 啊，突击队员？
5: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2: 哎呦，
11: 太好了，
10: 太好了。
12: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5: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8: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5: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8: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0: 听说了，
13: 我还听说呀。
8: 啊，
13: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嘿，
14: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啊、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5: 哎呦，
14: 哎，老英雄，
15: 老英雄，
12: 哎
15: 呀，
12: 哎，受不起，受不起，
14: 老英雄，
12: 哎呀，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4: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15: 真是
14: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5: 是啊，真是。
5: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4: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5: 是呀，
16: 改善改善。
5: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4: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叨天安门。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 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你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1: 徐家才，
3: 站住！
1: 战友们，
2: 民，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别走，
0: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人，
0: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左腰包都炸了，
5: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报名去恩施，这是三省交界的
4: 来路，有一个人
5: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6: 我替你们活着，
4: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6: 我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博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啊？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
2: 有，看见没有？
3: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3: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3: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3: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3: 马体。
2: 我姓罗。
3: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3: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3: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2: 对，
3: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3: 他念看
4: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2: 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3: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3: 老板敢洗，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3: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3: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3: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
3: 送红包
2: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5: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2: 这是什么？
5: 这是回音。
2: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5: 应聘的。
2: 贵姓？
5: 免租姓贵。
2: 啊？
5: 错了，免贵姓租。
2: 叫什么名字啊？
5: 还珠格格。
2: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5: 保密。
2: 体重？
5: 保密。
2: 年龄？
5: 保密。
2: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5: 小女青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2: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5: 啊？
2: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5: 哦，我是交大的。
4: 什么什么什么？
2: 交大的。
5: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1: 都不是的。
0: 那是？
1: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1: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1: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1: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1: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1: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1: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2: 啊，格格小姐。
1: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1: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1: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1: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1: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1: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1: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1: 你看着，
0: 哎，
1: 这里有个门，
0: 啊，
1: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1: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都管不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过节。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我
1: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3: 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多领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他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3: 有房子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3: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1: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1: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1: 1000，
0: 嫌少了
1: 啊？
0: 你要多少？
1: 800。
0: 家住何方？
1: 汉口。
0: 汉口何处？
1: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1: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

0: 是啊，
1: 相声演员。
0: 哎，
1: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0: 嗯，
1: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0: 对，
1: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0: 啊，
1: 我们也得给您演。
0: 哦，还得演。
1: 当然了、
0: 哦、
1: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0: 不带人多少。
1: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0: 就五个人，
1: 哎，我们也得演。
0: 哎呦
1: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0: 好啊，
1: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0: 哎，照样演。
1: 不演了。
0: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1: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0: 哎，为什么呀？
1: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0: 嗯、一个人，
1: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0: 那怎么了？
1: 也得演。
0: 哎，
1: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0: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1: 当然有要求了。
0: 嗯，
1: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0: 啊，
1: 咱仨斗地主吧。
0: 来的，
1: 你说斗是不斗啊？
0: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1: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0: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1: 根本就不能斗。
0: 再输了，
1: 朋友们，这是瞎说。
0: 哎，对，
1: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0: 哎，不可能啊！
1: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0: 过年嘛，
1: 有歌有舞、嗯、什么都有。
0: 对，
1: 有相声有小品。
0: 哎，
1: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0: 啊，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1: 弄不清楚
0: 哦，
1: 就是搞笑呗。
0: 哎，这搞笑的艺术。
1: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0: 明白了，
1: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0: 您说说。
1: 上来他就是人物，
0: 他带着人物上来，
1: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0: 对，
1: 拿嘴说，
0: 嗯，
1: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0: 全靠演员自己
1: 把您带进来。
0: 嗯，
1: 实话实说有难度。
0: 有难度啊，
1: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0: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1: 拼接镜头。
0: 嗯，
1: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0: 哎，蒙太奇
1: 啊，叫蒙太奇。
0: 哎，
1: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0: 那是
1: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0: 什么呀？
1: 叫阿凡提。
0: 哦，阿凡，
1: 这个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0: 嗯、
1: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0: 别说，
1: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0: 可以了可以了，
1: 老大还不行。
0: 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1: 谁胡说八道了？
0: 哦 ,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1: 对，
0: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1: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0: 哎，不，全明白。
1: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0: 对了，谁生气了？
1: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0: 你甭说这个啊，
1: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0: 我拍什么拍啊？我
1: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0: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1: 高老庄飞甲。
0: 啊，行行行，
1: 高老庄囧多好
0: 啊。囧还得。
1: 嗯，
0: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1: 没错没错。
0: 三维立体 3D。
1: 哎，
0: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1: 阿凡提。
0: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1: 习惯就好了。
0: 我、哎、习惯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1: 什么呀？
0: 那叫阿凡达。
1: 对，阿凡达，
0: 骑鸟的。
1: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0: 那怎么了？我们骑对了。
1: 阿凡达，
0: 哎，
1: 好电影值得一看，
0: 很成功啊。
1: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0: 那是。
1: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
0: 嗯、
1: 属于。科幻片。
0: 哎，这科幻类，
1: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0: 您不爱看
1: 多少啊？有些虚假
0: 哦。
1: 我比较喜欢看的，
0: 嗯，
1: 乡村题材的片子，
0: 就比较百姓这种。
1: 当然了，
0: 哦，
1: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0: 你还拍电影啊？
1: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0: 哦，
1: 说的是豫语，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0: 豫、
1: 哦，这个人呢？
0: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1: 怎么了？
0: 您拍了一个电影
1: 啊？
0: 豫语。
1: 对，
0: 什么叫豫语啊？
1: 我问你，
0: 嗯，
1: 香港话怎么说？
0: 粤语。
1: 对了，豫语，
0: 豫语，河南话。
1: 对了，
0: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1: 这样说显得洋气。
0: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1: 啊，
0: 什么叫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1: 演的就是人呢。
0: 那用你说吗？那个
1: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0: 哎，这个。
1: 这是一个好片子。
0: 哦，是吗？
1: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0: 嗯，
1: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0: 哦，打擂台。
1: 哎，对了，
0: 哎呦，
1: 都是豫语。
0: 哦，都是豫语，
1: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就，
0: 哎，您等会儿，
1: 我就澎湃，我
0: 先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儿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1: 谁胡来啊？
0: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1: 当然了，
0: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

0: 有一个敢死队二，
1: 嗯，
0: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1: 啊啊，
0: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1: 当然了，
0: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1: 好听极了，
0: 那还好听呢。
1: 史泰龙端着枪
0: 啊，
1: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阿林娘啊，好疼啊！
0: 好家伙了。
1: 特别好看，
0: 没有翻译这个的。
1: 你甭说这个，
0: 什么破片子？
1: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欲语，照样感动观众。
0: 你等会儿，
1: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0: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1: 啊，
0: 又叫这铁达尼。
1: 对了，
0: 这船撞到冰山上
1: 啊，
0: 灾难片
1: 啊，
0: 欲语
1: 啊。
0: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1: 怎么会呢？
0: 不是。正格的，
1: 嗯，
0: 这片子您瞧了吗？
1: 瞧了呀，
0: 正正经经瞧了。
1: 啊，
0: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豫语，就是河南话，
1: 嗯，
0: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0: 哎，
1: 船一折，
0: 啊，
1: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
0: 说实话啊，
1: 啊。
0: 我头谁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1: 多好啊，
0: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1: 两个人说话，
0: 哎，
1: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0: 片段
1: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0: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1: 什么叫肉馅儿啊？
0: 什么叫肉丝儿啊？
1: 女主角，
0: 女主角
1: Rose。
0: 好家伙，你说他怎么这么高兴啊？
1: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哦、
0: 等会儿肉丝儿跳床，
1: 跳什么床啊？
0: 我听着你说跳床，
1: 跳船，吃汪船，跳船，
0: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跳船哈、
1: 啊！哎，对了，
0: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1: 嗯，
0: 你想清楚了啊？
1: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1: 船帮。
0: 船的围栏，
1: 船的围栏，
0: 哎，
1: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0: 哎呦，
1: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0: 哦，俩人头次见面
1: 啊，
0: 有
1: 有吧？
0: 经典，
1: 你模仿一下啊，
0: 模仿这个。
1: 嗯，
0: 您这是
1: 肉丝，
0: 肉这肉丝啊。
1: 嗯，
0: 哦，
1: 杰克抽着烟，
0: 对，
1: 赛于谦，
0: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1: 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1: 滚！
0: 哎，什么？
1: 滚！
0: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1: 滚！
0: 哦，滚！
1: 跳船！
0: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1: 啥呀？
0: 挑串，
1: 挑串。
0: 嗯，
1: 别跳呗。
0: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1: 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凉啊。
0: 海水可凉了。
1: 啥呀？海水可凉。
0: 啊，可凉。
1: 多凉啊！
0: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1: 多凉。
0: 啊。
1: 可凉可凉啊。
0: 俩人不会聊天儿，这是。
1: 别跳呗，
0: 嗯，
1: 别跳呗。
0: 是啊，
1: 你看那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1: 好片子呀。
0: 哪儿好了？没挑中。
1: 要不这样吧，
0: 哪样？
1: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0: 什么呀？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豫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0: 哦。男女主人公
1: 啊，
0: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1: 嗯，
0: 一个在水里泡着，
1: 嗯，
0: 俩人生死离别，
1: 嗯，
0: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1: 怎么样？
0: 最经典这段，
1: 嗯，
0: 行啊，
1: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0: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1: 能啊，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那行，那咱俩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0: 你等会儿，
1: 丰硕一些的。
0: 你先想清楚了啊。
1: 嗯，
0: 我来肉丝。我趴在这船板上，
1: 嗯，
0: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1: 他也是哈，
0: 这废话吗？ 你来肉丝啊？
1: 那我来肉丝。
0: 哎，对，
1: 你来杰克，
0: 我来杰克。
1: 行
0: 行吧。
1: 咱们这就开始。
0: 哎，可以啊。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1: 那怎么着呢？
0: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1: 行
0: 啊，
1: 区分一下男女。
0: 我还得区分。
1: 我化一下妆。
0: 你还得化妆？
1: 过年了嘛，是吧？
0: 哦，过年就得化妆。
1: 哎、
0: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1: 啊，
0: 我能不救你吗？
1: 我还不愿跟你呢。
0: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1: 怎么样？
0: 真挺好，这脸还真不小。
1: 那是，
0: 嗯。
1: 开始吗？
0: 咱们开始。
1: 嗯，
0: 完了呢，又一个船板。
1: 船板在哪儿呢？
0: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1: 就这个吧。
0: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1: 那我趴地上。
0: 那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你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1: 好，
0: 你就拿这个当
1: 作比成样。
0: 作比成样吗？
1: 好好好。
0: 哎，
1: 就这么待着。
0: 哎，拖着这手摁着。
1: 行
0: 行吧。
1: 嗯，你呢？
0: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会扒着一点。
1: 行行行。
0: 啊，要不然我就沉了。
1: 行，
0: 你明白吧？
1: 嗯，
0: 行吧。
1: 嗯。
0: 咱俩这就开始，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七叉，
1: 什么水来了？有七叉呀？
0: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1: 什么开水？海水？
0: 哦，海。啊、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1: 再来啊，
0: 嗯，
1: 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0: 哦，在这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1: 啊，
0: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1: 啊，
0: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1: 哟，
0: 你嫌咱俩死的不痛快、啊、是吧？
1: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0: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1: 好好好，
0: 没有这句。
1: 来来来，
0: 哎，
1: 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1: 杰克，
0: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1: 可以，
0: 嗯，我早该死了。嗯，如此啊，
1: 杰克。
0: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啊。
0: 那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倒是。
1: 杰克。
0: 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儿。
0: 别来了你。

0: 和大伙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那大过年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我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
1: 啊，
0: 你过分了。

0: 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高没跳过去？
1: 怎么讲？
0: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1: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0: 唱几句，
1: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0: 干嘛呢？

0: 苍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一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你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是吧？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嘛？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儿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去嘛。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儿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
2: 啊，
1: 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2: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对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2: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2: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的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对了，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宇，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啊，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宇》
2: 对，
1: 《玉宇》是什么呀？
2: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玉宇》。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粤语。
1: 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2: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2: 都是粤语。
1: 都是，
2: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2: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郑州电影院。这个厅放着你们这河南片。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2: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2: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2: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2: 那怎么了？
1: 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2: 对呀。
1: 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打仗的，全是硬汉。那也河南话。
2: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2: 好听啊。
1: 您说说。
2: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吧，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2: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2: 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2: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2: 现在甭说这个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2: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2: 照样玉宇，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
2: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2: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2: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2: 对呀，
1: 全河南话。
2: 嗯，
1: 您这 那您说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2: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2: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2: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啊？
1: 没文化，
2: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2: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2: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2: 好吧？
1: 啊，
2: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2: 对呀、
1: 啊，那船。

0: 起来折了
1: 啊！
0: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1: 有啊，
0: 哪有啊？
1: 传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0: 啊，
1: 传一段，咔断了。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它不一样啊。
0: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1: 这怎么了？
0: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1: 两个人聊天。
0: 嗯，
1: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0: 哪儿？
1: 肉丝吧。
0: 哦，
1: 这个肉丝啊。
0: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1: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0: 哦、肉丝
1: 估计大伙儿看了啊。
0: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山节吗？
1: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0: 不是没有跳床啊？
1: 跳船。
0: 船
1: 吃汪船跳船
0: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1: 嗯，
0: 给我想清楚了啊！
1: 跳船，
0: 嗯，
1: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上，船的围栏，
1: 对，船的围栏，
0: 嗯，
1: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0: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1: 对。
0: 那你有啊，这个
1: 来吧，
0: 你来河南话摸吧
1: 啊，
0: 你给我来上听听，
1: 照样感动观众啊，
0: 能感动吗？
1: 那、啊、当然了，
0: 嗯、哦，这是
1: 肉丝儿，
0: 好，肉丝儿改耶稣的是吗？
1: 杰克，杰克烟，
0: 我抽烟，
1: 赛于谦，
0: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1: 看见了。
0: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1: 走过去，
0: 俩人要说话，
1: 开始聊天。
0: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1: 妮儿。
0: 哎，妮儿
1: 就是姑娘的意思。
0: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1: 哎、哦，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哎呀！
1: 滚！
0: 啊，滚！啊！
1: 跳船！
0: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1: 啥呀？
0: 跳船！
1: 跳船！
0: 嗯。
1: 别跳呗。
0: 哦，就是别跳。
1: 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凉啊。
0: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凉了。
1: 小杨，
0: 嗯，
1: 海水可凉，
0: 可凉，
1: 多凉啊！
0: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1: 多凉
0: 啊！
1: 可凉可凉啊！
0: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1: 别跳呗！
0: 哎呀，
1: 你看你这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1: 那这是？
0: 这不村长寡妇吗？
1: 刚才演的好不好？
0: 不怎么样，我觉得。
1: 我一人来的不好。
0: 不好。
1: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0: 咱俩人来。
1: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0: 什么呀？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哦、啊，或者您的手绢，
0: 干嘛？
1: 一会儿擦眼泪啊！
0: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1: 嗯，
0: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的俩？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0: 我来女主人公。
1: 对，
0: 我趴在那板子上。
1: 嗯，
0: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沉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1: 说的有道理哈，
0: 废话嘛，这不是？
1: 那怎么办？
0: 不行啊，
1: 嗯，
0: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1: 那我来，
0: 您来这个肉丝。
1: 那你来船板吗？
0: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1: 那你来谁？
0: 我来杰克。
1: 你来杰克。
0: 哎，
1: 我可不嫁给你。
0: 废话，我没要你啊。
1: 哎，好，我来肉丝儿。
0: 嗯，
1: 你来杰克。
0: 好，
1: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0: 可以啊，
1: 好不好？
0: 可以。
1: 化一下妆。
0: 您还得化妆。
1: 当然了。
0: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这是肉丝的妆吗？你怎么像伤兵啊？这
1: 好看啊。
0: 嗯， 你让我想起兔司机了。什么呀这装着的，
1: 好
0: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1: 好无实物表演，
0: 哎
1: 就当这是船板，
0: 这是船板，
1: 我趴在这儿，
0: 哎
1: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0: 开始表演，
1: 好好好，
0: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1: 为什么？
0: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1: 好好好，
0: 全站上了，你看着没？咱们开始是吧？
1: 现在就开始了，
0: 开始，
1: 不废话了，
0: 用河南话表演。
1: 好，
0: 没错，来，
1: 一二，开始。
0: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去流感了吧你？
1: 我上哪打一针去啊？
0: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1: 在水里冷啊，
0: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1: 啊，
0: 我吸凉气
1: 啊。
0: 那我呢？
1: 你也得这样啊。
0: 哦，咱俩都这样
1: 啊。
0: 啊，这这这这，
1: 来啊，
0: 扫盖我不就完了？那个，那什么，那个有烟吗？
1: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0: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1: 那怎么着呢？
0: 直接后边对话。
1: 好好好，
0: 啊，经典对话。
1: 行，
0: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这玩意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1: 开始啊！
0: 开始开始啊！河南话啊，嗯，
1: 开始。杰克尔。
0: 哎，如此。
1: 睡累了。
0: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0: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1: 怎么着？怎么着？会表演吗？
0: 你干嘛急？这赖谁呀？
1: 赖谁呀？
0: 赖你。
1: 为什么？
0: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1: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0: 在水里待着，
1: 水已经来了。
0: 对对对，
1: 生死离别，
0: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1: 赶紧的啊！
0: 来来来，
1: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0: 哎，对，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1: 中，
0: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1: 杰克，
0: 您要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迈一步，
1: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
1: 杰克，
0: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那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1: 我可以说吗？
0: 那说呀。
1: 那我说了。
0: 那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那说呀，
1: 杰克啊。
0: 哎，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挂。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着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 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语子金，摊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拔骨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家。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儿难画笑，美貌佳人儿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他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人这儿捣鬼呢。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蛮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蛮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事，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个刚要走，那个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吉林省开展“清朗长白”省市教育自媒体乱象专项行动，维护广大师生家长合法权益，营造清朗、健康、有序的教育网络生态；2026第五届“发现最延边网红打卡地”评选结果揭晓，珲春观雕赏宴等多个文旅点位入选。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为进一步净化涉教育领域网络环境，切实维护广大师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营造清朗、健康、有序的教育网络生态，省委网信办、省教育厅决定从即日起至六月底，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清朗长白”整治教育自媒体乱象专项行动。
3: 本次行动将聚焦当前教育自媒体在内容传播运营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重点整治四类乱象，包括恶意炒作教育焦虑行为、渲染升学竞争、夸大教育难度、炒作教育内卷等制造焦虑的行为，宣扬超前学习、渲染教育恐慌、炒作升学率、重点率、名校榜单及违规公开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分数名次、歪曲解读教育政策行为、对中高考、双减、招生入学、教育评价改革等重要政策断章取义、片面解读或歪曲误导、散布相关政策不实信息、误导公众预期、干扰政策平稳落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行为、编造夸大教育成果及虚假宣传培训效果、虚构违规招生入学信息、捏造状元榜单、提分神器、误导学生及家长、发布不良有害信息行为、违规开展招生宣传、以虚假承诺招揽生源或引流至违规培训机构、违规推销教辅材料、为违规机构提供有偿推广服务、滥用人工智能仿冒身份编造虚假校园事件、侵犯师生隐私发布低俗内容。省委网信办、省教育厅呼吁广大网民积极参与监督举报。
2: 2026第五届发现最延边网红打卡地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珲春观雕赏宴等多个文旅点位入选，彰显了边城文旅独特魅力。本届发现最延边网红打卡地评选活动精心设置了十大类别，涵盖最炫光影类、最新时光类、最潮玩咖类等，聚焦情绪场景与体验感，深挖延边文旅的烟火气与人文质感，为游客提供优质出行参考，推动文旅从浅层观光向深度生活转变。其中，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入选最沁文心类打卡地，科普馆及东北虎豹科普教育、国际学术研究交流、生态旅游体验于一体，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科普宣教基地，以丰富的科普内容和沉浸式体验传递生态保护理念，彰显珲春人文与生态交融的独特底蕴。珲春观雕赏宴入选最易编程类打卡地，作为珲春的特色文旅场景，敬亭湿地周边的观雕赏宴点位每年吸引200余种、100万余只候鸟停歇补给、雄鹰振翅、群雁齐飞的壮景，尽显边城生态之美与边境特色，成为感受珲春边城韵味的绝佳去处。珲春市卡秋莎鹅餐厅则入选最新时光类打卡地，该餐厅以俄式装修风格和俄式美食为特色，成为中俄文化交融、品尝异国风味的热门打卡点。接下来，珲春市将深入挖掘城市独有的诗意韵味与浓郁烟火气息，持续擦亮唐风海韵、多彩珲春城市名片，进一步推动发现最延边特色品牌建设，为游客展现一个节奏舒缓、松弛自在、舒适宜居的魅力珲春。
4: 春耕正当时，电力护农忙。眼下，珲春市春耕生产进入关键阶段，国家电网珲春分公司主动靠前，精准发力，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电路检修、电表排查等专项工作，全力保障农户春耕用电安全，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
2: 在珲春市各乡镇的田间地头、农户家中，国家电网珲春分公司的工作人员身着工装，携带检测工具，有条不紊地开展春耕保电工作，重点对抽水站、供电线路、农户用电设备及电表进行全面排查，细致检查线路接头、电表运行等情况，及时排查线路老化、接触不良等安全隐患，通过现场整改、闭环管理，全力确保春耕用电安全稳定。
5: 每年春耕前，我们会对抽水站供电线路和大用电农户的设备进行巡视和检查，确保春耕期间农户用电安全，为春耕用电保驾护航。
2: 近年来，国家电网珲春分公司立足农时需求，将春耕保电与春季电网检修相结合，常态化开展春耕前电路巡检、隐患排查工作，精准对接农户用电需求，用专业服务打通春耕用电的最后一公里。为全市春耕生产有序推进，农户丰产增收筑牢电力防线。连日来，珲春市公路养护部门抢抓有利时机，全面开展路基整修、路面灌缝等专项养护工作，确保国省干线公路安全畅通。实际工作中，珲春市公路养护部门以提升公路技术状况、消除安全隐患为目标，对沿线路段进行灌缝养护、修补坑槽等整修工作，全力打造路域干净、路面平整、设施完善、绿化整齐的通行环境。

0: 2026年春季，我们珲春市公路管理段制定养护计划，完成更换白米桩21根，道路标注20根，人工灌缝53万烟墙米，机械灌缝3.6万烟米，处理坑槽830平方米，清理垃圾1万立方米，行道树修行9000棵，补植1300余棵，清理边沟45公里，保障公路、桥梁、隧道等状态良好，确保我市国省干线公路畅通，为市民游客提供人在车中坐、车在画中游的体验感，同时为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供强有力支撑。
1: 珲春市西安街道乐园社区近日联合珲春市第一小学开展了感恩母亲节共创文明城小学生校外社会实践活动，学生们在动手实践中传递温情，践行文明。感恩母亲节活动中，学生们自主创作了母亲节贺卡、手工花等礼物，写下对母亲的感恩寄语，表达了对母亲的爱意与感恩。随后，学生们分成各个小组，化身文明小卫士，认真清理绿化带、步道中的纸屑等各类杂物，用实际行动守护社区洁净环境，为文明城市创建注入青春活力。
2: 我知道不乱扔垃圾、说话有礼貌、主动帮助别人就是文明，我们要做文明小使者，带动爸爸妈妈一起讲文明、爱环境，让我们的城市越来越美。
3: 对小学生而言，文明习惯的养成离不开实践与引导，这次走进社区亲身参与环境维护、文明宣传，就是最好的德育课堂，也通过孩子们的行动带动家长、带动身边更多人共同参与到文明城市创建中来，人人争做文明市民，携手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整洁、更文明、更美好。
1: 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5月11号发布公告，对景区日常开放时间进行常态化调整，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合理规划出行行程。此次调整营业时间自5月11号起正式执行，旨在更好适配市民游客夜游需求，进一步激活景区夜经济活力。调整后，景区每日开放时间为14点至22点，每日21点30停止检票入园，确保市民游客有充足时间体验景区夜游景观与特色服务。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根据节假日安排及实际运营情况，适时优化开放时段，若有调整将提前通过官方平台另行公示，保障市民游客出行权益。营业时间调整期间，景区夜游景观、特色演绎、商铺业态及各类配套服务正常开放，持续以优质服务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5月11号至17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明显偏少。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17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3.9摄氏度左右。15号至16号气温较高，最高气温一般为28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全市平均降水量不足0.5毫米，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少。珲春市气象部门建议，本周气温明显偏高，基本无降水，各乡镇要利用有利气象条件尽快完成旱田播种，同时应做好水稻育秧棚温湿调控和苗床水肥管理，适时开展水田整地。火险气象等级偏高，需加强城乡森林及草原的防火工作，降水将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需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出行车辆谨慎驾驶。本周昼夜温差较大，城乡群众需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珲灯全国通版1年半里超68万对。5月10号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行一周年，条例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婚姻登记可以全国通版，不用再回户籍所在地办理。数据显示，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版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
4: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进入到立夏节气，我们这里的天气在气温、降水、雾候等方面都展现出截然特有的气象特征。 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凉意未散。就像最近两天气温有所起伏波动，同时昼夜温差也非常大，气温的回升较为缓慢。虽然夏季来得稍晚，但是每天有着充足的光照时长，为农作物的生长积累了丰富的热量和养分，所以也是播种农作物的好时节。节目最后来关注各乡镇具体预报。珲春晴，7到29度。遵化晴，5到26度。哈达门晴，6到27度。杨抛晴，7到28度。马川子晴，7到29度。晋信晴，9到27度。板石晴，7到29度。三家子晴，6到28度。阴安晴，8到29度。密江晴，8到29度。房川晴，9到25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常胜攻城不利，发起了三次冲锋，都叫人家击退了，伤兵损将能有700-800人。单表太平府的主将金头狮子孟九公，这个家伙也不好惹。原来元顺帝传旨叫他在这守凉台，孟九公就120个不乐意，心里说话，这不大材小用吗？就凭我们父子这把能耐，应当到两军阵去立功啊！这躲到山沟里在那看粮食，这有什么能耐？但又不敢抗旨不遵，爷儿几个每天都生闷气。后来孟九公一合计啊，这差事可也不错，平安保险，到时候不就发点粮草吗？盖个戳把东西付了就得了呗。他又想，离着前敌还有200多里地呢，无论如何这民兵也到不了我眼皮底下，所以他十分松懈。但他这俩儿子也不简单，就像他爹建议

0: 爹，有备无患呐、啊！我听说刘伯温用兵如神，这徐达也十分的狡猾。你要一点准备都没有，一旦把粮草丢了，咱们家的祖坟都得叫人刨了。
1: 嗯，也对。
0: 他们能到这儿来，那怎么能说不来呢？万一要知道消息，是非来不可。爹，咱们还要加强戒备，在他俩儿子建议下，这孟九公就分成几拨人日夜巡城，别看是晚上了，他们防守的十分严密，在城头上架着火炮，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吊桥高挑，准备的是强攻硬弩。可这个时候呢，正是孟九公的孩子孟凯在这当班，这孟凯腰里挎着宝剑，正在城上巡逻，发现寺外挺安静，没什么事，顺着马道下来到休息室，打算眯一觉。还没等他也把眼皮合上，突然听见外头炮号连天，把吓得一蹦就蹦起多高来。怎么回事？探听探听，这是什么声音？爸，报将军，大事不好，民兵杀到城底下来了，架炮攻城啊！孟凯吓得魂都飞了，心里怎么扑到这儿来？一方面命人给他爹给他哥哥送信，一方面他披挂整齐二次登城，手扒着垛口，他往下一看，哎呦，黑乎乎的一片呐、啊！这明朝的军队是真勇敢呐、啊！死下一溜又上了一溜，死了一层又登城一层了，看这意思知道这是梁台的重地了。孟凯没有办法，把宝剑撤出来，在这指挥守城，大概能有一碗茶的功夫，他哥哥跟他父亲赶到了。这孟九公登上城，把大汗擦了一擦，儿啊，出什么事儿？爹，你快看看。孟九公往下一看，就是一愣，心里的盘算着，看这意思，明营来是有准备呀、啊，一定是摸清情况，知道这是梁台的重地了。这仗可怎么打？半夜三更，又不知来了多少敌人，他也不敢贸然开兵。跟儿子商量的结果，那就是死守台平。不出兵，他们在这死守，常胜可倒了霉了。什么原因呢？人家是坐地守着，以逸待劳，常胜这是拼命啊，发起了三次冲锋，都叫人家击退了，伤兵损将能有七八百人。武进忠、武进孝一看，不行啊，兄弟，这哪能这么打呀？咱这六七千人一会儿不就全完了吗？见个大帅军事咱怎么交代？那你们说这怎么办？兄弟，这不能强攻啊，你看看人家凭着坚城以逸待劳，咱们这么硬拼，那哪受得了啊？那你说怎么办呢？我倒有个主意，叫换虎出洞，你得把他那当头的勾引出来，在城外的把他咔嚓掉了。要这么打下去，咱非吃暴亏不可。那他也不出来，有办法呀，使用激将法，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常胜一听这招可够损的啊，但是他不敢小看武士弟兄，你问这哥俩岁数不大，久经大敌，竟见大阵势，当时采纳了他俩的建议，常胜把银枪一晃，收兵撤退，军兵呼啦朝就撤起来，然后在下的是讨敌骂阵。武进忠、武进孝挑选了200多人，都是身强力壮、嗓门高的， 站了两大溜，对着城上就喊，把词儿呢事先都交给好了，喊了声一二，是当兵的就喊开了，当孟九公你听着，有能的出城送死，在城上待着不算英雄好汉，别让我们杀进城去堵窝掏，出来送死吧，有本领的快滚出来。咱们话呀不能如实的说，这当兵的骂的太难听了，连爷爷奶奶七姑八大姨全给骂出来。孟九公本来就脾气暴，在城头上一听气得嘣嘣直蹦，心说这是打仗带骂海街的，儿啊赶紧给我抬刀备马，爹爹别上他们的当，这叫激将法，您要出去对咱不利，您就假装听不见。放屁，我有耳朵能听不见吗？大将军受杀不受主，少说废话，给我开城门放吊桥。孟九公做了决定，俩儿子不敢抗令不遵，点兵3000杀下太平府。这阵儿红日东升，太阳爬上山头，霞光万道，看得十分清楚。金头狮子孟九公胯下马掌中3挺大砍刀，摆了一座方阵，立马端刀往对面观看。常胜一看这激将法还真灵，到底把敌兵引出来了。常胜把银枪一晃，摆了座二龙出水阵，催马摇枪直奔孟九公。这一老一少就打了照面了。孟九公往对面一看，嚯，明营来的这个小将长得真漂亮。一瞅这小伙银盔素甲，白马长枪，这个小脸蛋长得这个光溜，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阔口，牙排碎玉，是齿薄唇红，水灵灵的跟个银娃娃似的。在旁边还有两个部下的将官，每人掌中是一对冰铁怀抱拐，扑啦啦大旗飘摆，上头绣着一行字，大明帝国御总兵常。哦，姓常的，他可不知道常胜是谁。孟九公看罢多时，把大刀一晃，噔，对面来的小将报名再战。常胜一不着急二不着忙，咦，把马匹带住，老将军问我呀，在下姓常，名叫常胜，官拜御总兵之职，在洪武万岁朱元璋驾前称臣。提起我来大概你不知道，提起我爹你有个耳闻，我爹就是开明王怀远黑太岁常遇春，我兄的是雌雄眼无敌将军常茂师爷。
1: 这个
0: 孟九公的战马倒退了10几步，老头子机灵灵打一冷战。为什么呢？人的名树的影，那老常家还了得吗？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俘虏皆晓啊。那常遇春的名字太大了，那常茂也是名冠九州啊。哦，这是老常家的常胜，常遇春的长子。孟九公一想，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老常家要来了人， 我这

0: 白平府还够呛呢。看来就是一场凶杀恶斗，心情有点紧张，但是做大将心里头有，脸上不能露出来。孟九公想罢多时，哦，对面是常胜，难道一说你要夺我的粮台，断我的粮道？对了，您真明白，就是为粮食来的。老将军，我瞅您这人五官相貌十分善良，有几句话能不能让我说一说？将军有话请讲。好，我说孟老英雄，听您吐字发音，您好像山西一带的人。正是，我家祖居山西洪洞县。哦，这一说您是中原大国的人了。我有点不明白，就凭着您怎么能福保元顺帝呢？这个元顺帝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呐。自从他做了江山以后，大肆修建宫殿，抢夺美女。您看看那朝廷，贪官污吏横行啊，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老百姓是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在他继位的十几年间，不是发水就是闹粮荒，逼反了18路反王、64路烟尘，各路的英雄好汉纷纷的夺城攻府，揭竿而起。现在元人还有多大的实力？我看是兔子尾巴不长了，不亚如风口之灯，不愁在微微尽灭。我说像您这种聪明人怎么办糊涂事儿？给他卖命有什么好处？也不是本将军自夸其德，我主朱元璋有道的明君，德配天地，人们拥护我。自从统一南齐省之后，老百姓乐得都了不得。我们正在用人之时，如果老将军肯于投降县城，把粮台都交出来，我敢保在万岁面前多进美安，这官比你现在高的多的多。当然了，你不一定就为了当官，但也留个好名声。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宁愿流芳千古，也不能叫他遗臭万年呢。当然我拙嘴笨腮，不会多讲，像您这般年纪有丰富的经验，是非好坏自然清楚。如果老将军不听我的忠言，一意孤行，打算以武力相待。不是我说句大话，你是自讨无趣，非做一个刀头之鬼不可呀。呸！孟九公气得直扑了脑袋，完了，两军阵前这是玩命的地方，你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啊？元顺帝他带不好，他对我不错呀，对我好就行呗。朱元璋算个什么东西？不就是放小牛卖酸梅的吗？你把他捧上天，我看的是一文都不值。咱们见了面就是两国的仇敌，你要把我赢了，算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得了我的粮台，我自己去领罪。要赢不了我孟九公，你是飞蛾笨火，自己找死，休走招刀。孟九公说着马往前催，抡起大刀，照着常胜就是一刀。常胜一看这老头不进眼镜，自可以武力解决，砰一晃掌中的烟枪，接驾相还，与孟九公站在一处。武进忠、武进孝在后边观着战，一看常胜啊， 这几年长了能耐了。你看常胜这个人不怎么爱说话，也不爱出风头，在冥冥之中好像没这人似的，实质上不等于没能耐。那常胜是常遇春的真传呢，枪法门路招数不演都跟他爹一样，只是在火候和力气方面不如他爹，就常胜这个能耐那也算有名的上将。再看他手中这条银枪，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滑拿崩把压，窝挑盖打扎，按照大枪的秘诀上下翻飞，真不亚如雨打的梨花呀。武进忠、武进孝不住的暗中称赞，怪不得说老子英雄儿好汉，我这兄弟真长得能耐了，有进步。
1: 兄弟加油，十八劲儿把老兔崽子扬了。
0: 常胜一听有这么说话，你们这嘴说话也太不文明了。你别看他这么说呀，再看金头狮的孟九公也不白给呀，掌中这把大刀舞动的跟刀山一样，又有力气，力猛刀沉，看这意思想赢他也不那么容易。一老一少打了50余个回合，常胜使了一招叫卧马回身枪，这一招据说是隋唐年间老罗晋留下的，这招真是百发百中。常胜为了练这个付出很多的汗水，今天使上使得漂亮，咔嚓这一枪扑奔孟九公的小腹。孟九公一看不好，甩灯往旁边一闪，躲得慢点，枪来得快点，正扎到大腿根上，耳轮中就听见哎呀，扎进去有3寸多深，没把孟九公疼死，单手提刀，一只手一捂伤口，是拨马就跑。他两个儿子一看大惊失色，孟凯过来救他爹，孟红过去敌住常胜，几个回合被常胜啪这一枪正打到后背上，把孟红打得眼前冒金星，也败阵而逃。常胜一鼓作气就连胜了2阵，正在这耀武扬威呢，坏了，就见城里出来一对女兵，都是一身红啊，跟一片红云飞到两军阵前一样。这对女兵往左右一分，正中央闯出一匹桃红马，是直奔常胜。再看马南桥端坐这位女将军，大红色绢帕罩头，身披着大红色的斗篷，里边穿着大红色的剪袖，腰里束着鹿皮带，斜挎百宝囊，掌中使一口3尖2刃刀。常胜看着惊奇，说女人还有这么威风的，就注意多看了几眼，一瞧这姑娘弯弯的2道细眉，一对水汪汪的眼睛，鼻似悬胆，口若桃花，玉米银牙，看这年纪20岁挂零，真是巾帼的英雄，女中的丈夫，两只眼睛是倍儿亮。常胜不由得暗中赞叹，来的这个女人是谁？正是孟九公的姑娘，叫孟玉环。那公主霍尔金花不介绍了吗？最厉害的就这丫头片子。这孟玉环不在军中担任职务，就在家里头练武读书，父亲镇守太平府，他也跟着来了，因为父子之情嘛，他担心他爹的安全。这一次开兵见仗，他得着报告了，孟玉环心如火烧啊，让丫鬟 随时的报告前敌的消息。后来丫鬟一说，来了个白袍小将，这家伙才厉害，把老爷子给迎了。孟玉环担心父亲的安全，急忙点了200女兵，手提3尖2刃刀，杀出太平府。哎，来的正是时候，他爹已经受伤了，他哥哥也败了，自己的骨肉哪能不动感情呢？孟玉环气坏了，心说这是谁呀？我非把你剁成8瓣，给我父兄报仇不可。可他催着桃红马来到两军阵，横刀这么一看，怎么是他？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孟玉环担心父亲的安全，急忙点了200女兵，手提3尖2刃刀，杀出太平府。哎，来的正是时候，他爹已经受伤了，他哥哥也败了，自己的骨肉哪能不动感情呢？孟玉环气坏，心说这是谁呀？我非把你剁成8瓣，给我父兄报仇不可。可他催着桃红马来到两军阵，横刀这么一看，也是一愣。他长这么大，还没看见过这么漂亮的小伙儿。一瞅这长胜长的银娃娃一样，哎呦，这两条腿的活人当中还有他长这么漂亮的，姑娘也是羡慕，也觉着惊异，所以两个人向着面半天，谁也没动。这武进忠看看武进孝，武进孝看看武进忠，哥俩乐了，有意思啊。哎，兄弟，这是两军阵，你那干什么呢？你呢？这一句话臊得常胜的脸腾就红，把精神拉回来，用枪一指，呆，黄毛丫头，你也要见账不成？啊！孟玉环机灵灵打一冷战，把跑出去的思想又收回来，一晃3尖2刃刀。把鼻子刺一扇呼，正是。我说对面，你姓常吗？常胜是也。哦，我听说常玉春是你爹，然，常茂是你兄弟，对。哎呦，真是将门出虎子啊！怪不得你这么凶呢，闹了半天你是老常家的后代。哼，常胜，我跟你说。你呀，少在这里发威撒野，你要攻打我们的太平府，你这叫圣人门前卖字画，火神庙点灯，老爷庙前耍大刀，你是白来呀。知道姑奶奶我是谁吗？你是谁呀？孟玉环是也，今年19岁，上位许配人家。呵，谁问你来的？孟玉环也觉着失口了，脸也一红，晃3尖2刃刀，是直奔常胜。两个人就站在一处，他俩这一打可太好看了，金童遇上玉女，旗鼓相当，没分上下，80多个回合谁也赢不了谁。两匹马盘团，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武进忠、武进孝也急坏了。兄弟，注意留神，咱们军师不常说吗，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就有外科的手段，小心他扔零碎，注点意。他俩要不喊呢，孟玉环还把这茬忘了，

0: 武进忠、武进孝这一喊，帮了倒忙了。孟玉环一想，对，既然我凭真能耐赢不了他，我何不用暗器赢他？孟玉环会使什么暗器？可了不得，他老师教给他专门打一种五毒梅花针，这玩意儿在管里头藏着，在百宝囊里装着，好像个手电，一摁崩黄，前头一转个，一下能发出五支。由于这玩意儿使弹簧的力量，速度甚快，人不易躲闪。但这玩意儿有个缺点，必须离近了好使，要离得远了就没劲儿了。所以在使用的时候，还得看准火候，打准部位。孟玉环想到这儿，三尖两刃刀虚晃是拨马就走，嘴里还喊了一声，哟，姓常的果然厉害，姑奶奶不是对手，我败阵走也，失陪了。拨马就跑，常胜贪功的心切是紧追不舍，伯龙马快如闪电，眼看就追了个首尾相连，自己的马头碰着姑娘的马尾了。姑娘偷眼观瞧，差不多了，唰，大刀交单手在白布囊之中一探梅花腕，噌就拽出五毒梅花针，把这桶拽出来。他一开始想奔长上的五官打，心说完打瞎了，完打聋了，完打哑巴，这一下我就把你废了。但是拿出五毒梅花针，他心又一翻个，要那么做是不是有点缺德带冒烟儿？长得这么好个人，伤损了人家的五官，这可交代不下去啊。他还想这个，一想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就得了。想到这儿呢，他把梅花针往下一低头，对准了长胜的胸部，一摁崩簧，嘎嘎，几道寒光扑奔长胜。长胜有准备没？有，一则听公主霍尔金花介绍过，二一则武进忠、武进孝给他提了醒了，他注着意呢，但是没有想到这玩意儿来得这么快。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暗器，在马上一摘尾身子，哎呦，往旁边一扑了，躲过三颗去，有两颗没躲过去，一颗钉到肩甲头，一颗钉到软肋上。您听听这名叫梅花针，这玩意儿能大得了吗？就跟一般我们使做针线活那小针儿一样，不过比那稍微粗着一点。这针上可有毒啊，针上的有麻风眼儿，里边灌了毒药了。你别看它不大，分量也不沉，只要见着人血毒气发作，你天大的英雄也保不住这条命啊。这针尖这一粘到身上，长生就觉着好像蚊子叮了一下一样，他一哆嗦，你说就这暗器有什么用啊？哎，没有三秒钟坏了，就觉着五脏往上翻，眼前发黑，半拉身子发麻呀，连耳朵都发木了，不好！常胜那意思回归本队，但是他心里这么想的，手跟脚不给他使唤了。这阵毒气发作，有点神志不清，结果把方向找错，这匹马奔正东就下去了。哗，武进忠、武进孝也纳闷，往那边跑干什么？兄弟，你往哪儿去？两个人急坏了，撒脚就追。孟玉环一看打中了，赶紧把五毒梅花桶带到百宝囊里头，鼻子刺一扇呼，得意的一笑，哼，
1: 你不是能耐吗？你倒追呀、啊，你倒追呀、啊！完了吧？你寻思你跑，你就能跑得了吗？姑奶奶非求你项上人头。这孟玉环还得理不让人呢，催马抡刀在后头就追。咱们单说长胜，这马一落荒，他感到心头一迷糊，趴到铁锅梁上，勉勉强强把烟枪挂在德胜钩上，哇哇的吐了几口绿水。心里的这阵儿半明白半不明白，就一个思想，完喽完喽，在大帅的面前说了大话喽，这回是彻底失败，命也保不住喽。他心那么想着，以后的事儿不知道了。你想人神志不清，失去知觉，还能在马上骑得住吗？没跑出15里地去，转过一个山环，前头有一片树林，长胜就觉着头重脚轻，一撒手，在马上摔下去了。但是伯龙马呢，还懂人性，跑了一程一看，主人掉下去了，我还跑什么劲儿？摸回头来，来到主人的切近，把脖子往下一低，打响鼻儿，又抬起脖子来，往四外呼叫，看那意思是找救兵。这马正围着主人转悠，咱们书中代言，要没人救，长胜这命啊就保不住了。刚才咱不说有个树林吗？哎，这树林里头待着十几个人，正中央放着把椅子，树上拴匹马，这椅子上坐着个年轻的武生公子，头上戴着宝蓝色扎巾，身穿宝蓝色箭袖，英雄场脱下来，有人给拿着，腰里挎着口宝剑，手里拿着把洒金的折扇，一边在这扇着，一边白话。在他对面站着七八条大汉，正在这练虎尾三节棍对花枪，看那意思是练武的。这几个大汉正练得有劲儿，哗隆哗隆哗隆，冲冲冲冲冲冲冲。这武生公子还在这指点，错了错了，重练重练。那三节棍练的也不是地方，火候不对，重练。这些人开始重练，这时候就听见马叫。这武生公子一皱眉，别来了。哎，你们听见没听见？少爷，好像有马匹叫，你们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哎哎，有两个大汉手提三节棍，顺着马叫的声音赶到山路上。等他们一看，呦呦，这怎么回事啊？这有个死党。哎哦，还是两军阵前的大将，有盔甲吗？看罢多时，撒娇跑回来向这公子报告，少爷，有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毛病，嘴里直吐白沫，面如白纸，人事不省，有匹战马围着转，哪儿来的不清楚。哦，别练了，我去看看。这武生公子命人把马解下来，飞身上马，来到出事的地点。当他从马上跳下来，来到长胜的面前，先给号号脉，又摸了摸心口，一皱眉，明白了。少爷，您明白什么了？嗨，你没看这方向吗？这是在太平府败下来的。嘿嘿，你们知道他中了什么暗器了吗？这可看不出来，中了一种特殊的暗器，叫五毒梅花针。嘿嘿，这阵你们看不清楚，要把他衣服扒掉，你们就看明白了。哎，罢了啊，也不知道这朋友是谁， 真该着你命不当绝，他怎么就遇上我了呢？要换别人啊，他这条命还就保不住了。这少爷说到这儿，站起身来看看天。我现在什么时候了？快晌午了。哦，该吃晌饭了。怎么办？把家伙收拾收拾，抬着这商号啊，牵着这匹马回庄。我给他治治，问问他是谁。要是朋友，留他这条命；要是冤家，他自个儿送到门上来的。走吧。这个公子啊，就住这儿不远，地名叫余家庄。他姓余，叫余天庆，父亲有个外号叫三手将，名叫余化龙。他有个妹子叫余金平。这老余家妇女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是本地的财主。要说起三手大将余化龙来，想当初也在元顺帝手下称臣，当过洛阳道的总兵。后来余化龙发现元顺帝昏君无道，贪官无力，到处横行，老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老头一赌气，辞官不做，回归原籍。等回到余家庄之后，老伴儿也死了。为了怕儿女受气，也没续弦，就把这一双儿女拉拔成人。可在那个年头呢，刀兵四起，十分混乱，特别是偏僻的地方，今天你来，明天他来，土匪流寇到处劫势。你要没有点力量啊，这玩意还住不安定。经过乡亲父老的研究，推举余化龙为联庄会的会长，把附近大小27个村子都组织起来，抽出那年轻力壮的，都是联庄会的会众。没事吃饱了喝足了，都到余府练习拳术。余化龙呢，有了时间就亲自把手教，没有时间就让他儿子代替。这个余天庆是跟他父亲学的功夫，18般武艺样样精通。这小伙子心肠还热，性情还挺直。偏赶凑巧了，这一天正教给大家练武，遇上了常胜。于天庆吩咐一声，用软床把常胜抬进庄子，一拐弯到了家了。由于他父亲当过总兵，家趁人职，住的宅子比较宽大，不管是大墙还是房舍，全是用条石砸的地基，上头是卧砖到顶，磨砖对缝，广亮的大门，一对石鼓，两溜拴满的庄子。门上呢，站着几个联庄会的会众，各拿刀枪。离远了一看，少爷回来了，怎么还抬回个人来，牵着匹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庄客们赶紧过去，哟，少爷，您回来了。回来了，你们帮帮忙，把这人抬到我那屋去。是是是。马牵进院去，把常胜抬到于天庆的住宅。这于天庆今年23岁，还没娶媳妇，光身一人住着个跨院，
0: 房屋十分宽大，等把长胜抬进屋去，放到他的床上，庄客们彼此看看，不明白怎么回事，一瞅这个人怎么人事不省，紧咬牙关，嘴吐白沫，眼根还有点往上翻，但是又不敢问。于天庆净面洗手，款掉外衣，把袖子高挽，让庄客们帮忙把长胜的衣服扒掉。仔细一检查，发现左肩头、右肋梢这块有伤，因为他中的是五毒梅花针。在上文书咱说过，这种暗器体积很小，就比我们做活那针粗不多少，主要凭着是药力迎人，所以呢显得红肿高大，看着不那么吓人。于天庆看罢多时，扭回身来就问老爷子在家吗，赶紧把我爹请来。少爷您忘了，老爷子不在家，上灵谷寺访友去了。坏了，于天庆一抖了手，要治这种伤除了爹自己不会，手边也没有解药，哎呀这可不能耽误，要耽误这人命就保不住了，多倒霉呀、这是怎么办呢，把他急得直搓手。转了半天一想，哎对，我怎么糊涂了，我们家里除了我爹之外还有人会治，就是我妹妹于金平啊，她可不能出门。想到这儿，于天庆迈步直奔后宅。他这妹妹于金平现年19岁，好功夫，胯下马掌中枪，那也是勇冠三军，善使暗器，尤其是个老姑娘，当爹的格外疼爱，当哥哥的呢也非常宠着他，是娇生惯养。于金平跟着几个丫鬟婆子正在院中乘凉，听见脚步声音，一抬头见哥哥从外边进来了，姑娘赶紧站起来，哥哥您在哪儿来，妹妹啊来来来，我求你点事儿。什么事儿你慌里慌张的，哎今儿早上起来我到山坡去练武去，哎遇上了个小伙子，可能是中了毒药暗器了，人事不省，我把他救到咱家来了，打算让咱爹给治一治，可不巧咱爹上灵谷寺了，你看这怎么办，妹子你给帮帮忙，快把这人给救活了就得了。姑娘一听这脸唰掉下来了，十分不痛快，把眼眉一挑，哥哥你管这干什么，有道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呀？是好人是歹人，要是好人我们把他救了还可以，要是个歹人咱就犯不上了，哥哥你赶紧回去，把他逮哪拾来的还放到哪去，咱不能给他治。妹妹少说废话，你听我讲来。

0: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于天庆用软床把常胜抬进庄子，一拐弯到了家了。他见妹妹于金平十分不痛快，把眼眉一挑：“哥哥，你管这干什么？妹妹，你怎么说这话？咱是练武的家庭，你没听咱爹常说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是好事。咱们管的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妹妹，少说废话，跟我走。哥哥，这个人多大岁数？20左右吧。姑娘脸一红。哥哥，男女授受不亲，怎好接近这陌生的男子？我去不方便。哎呀呀，我妹子，你这人怎么这么顽固啊？走走走走走，快拿着药箱子。于天庆再三再四在这说，当妹妹的没有办法了，一转身让丫鬟小鞠到后屋把药箱子拎来，跟哥哥到前屋。等来到床前，姑娘仔细看了一看，哦，这不是五毒梅花针吗？哟，这是我们自己人打的。这是他心里话，嘴可没说。看了看他哥哥，于天庆挺着急：“妹子，你干什么？再不治一会儿就晚了，快快快伸手吧。”姑娘没办法，净了净手。这时候丫鬟把药箱子取来，姑娘用钥匙把箱子盖打开，这里边全套的东西，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各种药面、药片、药丸子，丸闪高丹是应有尽有，有的是治外伤的，有的是治内伤的，练武的家庭离不开这个。姑娘拿了把鸭嘴型的小钳子，用两个手指头把长胜的伤口摁住，然后用钳子叼住梅花针，砰砰两下把针拔出来了。再看呢，就两个小黑窟窿，往外淌黄水。由于受伤的时间并不太长，毒气并没发作，所以呢，两边的肉都没烂。姑娘检查完毕，又上了金疮铁扇散、拔毒膏、拔毒散，又给长胜灌下两粒丸药，这条命就算保住了。姑娘把这一切东西收拾完了，又净了净手：“哥哥，完事儿了，这个人这条小命就算保住了。”“我、哦、这就完了？”“完了。由于他重伤不太厉害，不是致命之处，再者一说时间又不太长，一会儿他就能苏醒过来，身上一点残疾都不能落。”“哦，那就好。妹妹，你坐在那儿歇会儿。”刚说到这儿，有个庄客说话：“哎，动完了，动完了。你说这个药真是灵验呐、

两分钟的功夫，药力散开，就见长胜一拨了脑袋，胸脯一起一伏，冷不丁翻身起来，哇哇吐出两口绿水。姑娘懂得，这毒气整个出来了，就更放心了。于坚庆命人取过清水来，让长胜漱了口，又让他安静了片刻，长胜整个恢复了知觉。睁眼看看，这个屋很陌生，又一看，有一男一女站在床边，后头还有不少人瞪眼看着，这什么地方呢？回忆回忆方才战场的情景，明白了，一定是我受了伤，这一家把我给救了。想到这，赶紧下了床，撩衣服就要磕头，嘴里还说：“恩公在上，在下给恩公叩头。”别！岁数差不多，可别这样。可这么一说话呢，于金平觉着自己身大袖长，在这不方便，一摆手带着丫鬟就退走了。可到院里，他抬头一看，有一匹伯龙马，马的鸟翅环德胜钩上挂着一条五钩神飞亮银枪，鹿皮套还床着一对亮银双锏，弓箭全套的武器。姑娘心就一动，虽然说不知道受伤这个人是谁，看这个样子是一员大将啊，哪儿来的呢？自己又不便问，他把聪明的丫鬟小鞠给叫过来了，你在这听着点，听听这个人是谁，干什么的，从哪儿来，随时向我禀报。是，小丫鬟在外头听声，姑娘呢带着丫鬟婆子就走了。可这屋里没说两句话，门上人进来报说老爷子访友归来，三手将军于化龙回来了。于天庆挺高兴，迈大步出去迎接，把父亲的手拽住，爹呀，咱家来客人，我还没问他是谁，来您去看看去。哼，淘气的东西，哪来的客人呢？我还没问呢，是这么回事。他把方才的经过一讲，于化龙也感到有点惊疑，来到儿子的屋里头，抬头一看，对面站着个漂亮小伙，五官相貌十分英俊啊，一表堂堂，不知何许人也。这阵分宾主落座，一问长胜这才报名，因为人家是救命的恩公，不好隐瞒。一说自己的父亲是开明王常遇春，我是他的长子长胜，我兄弟是雌雄眼长茂无敌将军。这爷俩是又惊又喜，于化龙把大腿一拍，哎呦，贵客临门呐，你是长将军之子，哎呀，欢迎欢迎，实敬实敬。这事儿太巧了，平日就是我们请也请不来呀。于天庆也说，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这事儿太巧了。喂，外边准备酒席。全家里一听，老常家的后人小将军常胜，一时消息就传开了，姑娘也得着消息了，前厅摆酒在这款待常胜。这爷俩就问，你从哪儿来呢？常胜不会说瞎话，就把以往的经过如实说了一遍，怎样奉元帅徐达之命攻打太平府，想要断粮道，结果遇见孟九公，他有个女儿叫孟玉环，会打一种暗器，自己怎么没注意受的伤，怎么落荒而逃，误走此处。

被搭救了。于天庆一听，哦，你叫孟玉环打的，呵，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一会儿你就明白我们是怎么回事了。他说了半截话，把那半截咽回去了。为什么呢？初次见面不便深谈，说那个没意思。常胜当然不知道了，一边吃着一边谈这些事儿，哎，正说着话呢，坏了，一个婆子跑来了，撩起门帘冲着老头直摆手，那意思请老头出去一趟。余化龙不知道怎么回事，失陪失陪，我去去就回。天庆啊，你陪着贵客，爹你忙着您的去吧。于天庆在这陪着，老头迈步出来，等见着这老妈就问什么事儿。老人家您快到后边看看去吧，也不知道为什么姑娘突然哭起来了，哭的是死去活来，我们大家怎么劝也劝不住。后来姑娘把抽匣开开，拿出一把剪刀，非要自杀不可。哟，到底是为什么不知道啊，问的他也不说，我们拦不住，特来给您送信儿，您快去看看去吧。嘿，余化龙心里这个气，心说惯坏了，惯坏了。我自说他娘早年去世，怕孩子受气，我连闲都不去啊，把你们拉不成人，觉着你是个女孩家家，言听计从，娇生惯养。你说什么是什么呢？要星星不敢给你月亮，你说你这不吃饱了撑的吗？没事自杀玩，你为什么死？谁惹着你？老头边想边往后走，离着姑娘的绣房不远，就听见哭声，叮当叮当，稀里哗啦，这屋正折腾。余化龙迈步进屋一看，桌子也翻了，板凳也倒了，茶壶茶碗全摔了。姑娘披头散发，把衣服都拽开了，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剪刀，三个丫鬟抱住她的腕子，俩丫鬟搂着腰，那几个丫鬟扳着她的手，正在屋折腾。余化龙把脸往下一沉，金瓶，你要干什么？你眼里还有为父吗？你懂不懂得家规？你别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当老头的一说话，屋里当时就肃静下来。丫鬟婆子往左右一闪，姑娘剪刀落地，看了一眼她爹，赌气坐在床上是放声痛哭。你爱问什么问什么，我就是一个劲儿的哭。老头怎么办呢？余化龙搬了把椅子坐到他的对面就问，丫头，难道我出门访友，你哥哥欺负你了？姑娘不说话，这就证明没这个事儿呗。余化龙就问，是丫鬟婆子惹你生气了？说出来，我重重惩办他们。姑娘还不说话，证明也没这个事儿，说你问什么他也不言语，把老头急得啪啪直拍腿呀！丫头，你可要气死我了！你这不是肉年蛆吗？跟我摆的是肉头阵呢，你倒说出来，我明白明白。这时间耽误挺长了，于天庆在前屋坐不住了，因为我爹出门怎么不回来呢？什么事儿？他让一个总管陪着长胜迈步，他也奔内宅来了。离挺远，就听他爹又喊又叫。于天庆一拉门进了妹妹的屋，一看这意思就知道出事儿。爹，为什么？你来的正好，你看看你妹子惯坏了，谁惹着他了？他这么哭，连一句话他都不回答，看来咱这个家也没法过了。于天庆过来问半天，姑娘还是不说话。要说于天庆啊，年轻人脑瓜好使唤，

前思后想，怎么回事呢？哦，明白了，我妹妹本来挺高兴，我就请她给常将军治伤的时候，她还欢天喜地的，怎么突然之间这个样了呢？明白了，妹妹不是小孩了，大概为她的婚姻大事着急，有难言之处。他我爹就这么问，你能问得出来吗？这玩意儿还背不住啊！哎哎啊，这么回事儿，背不住。他有了意中人，这个意中人就是方才的长生。不知道这药下的对不对，我问问得了。当哥哥的没有碍口的地方，把丫鬟婆子全都打发出去，就剩他们父子三人。于天青就问妹妹。我说你这人一阵阴一阵晴，一阵喜一阵忧，你这犯什么病了呢？我是你哥哥，说对了呢你也别欢喜，说错了你也别恼我。我咱这么办行不行？你是不是看中人了？换句话说，你是不是看中了方才那小将军常胜了？这句话重有千斤呢、姑娘打一个冷战，当时哭声减弱了。于天青一看有门，哎，这副药还真灵了。看了看他爹，老头一听，哦，这么回事儿，真是又气又笑。他不能说话呀，就听到儿子继续讲：“妹子，我知道，咱娘早不在了，就剩下咱们兄妹，爹呢？”把咱们抚养成人，你说当大丈夫的外面交朋好友，家大业大，每天这事儿也多，可能对你的终身大事就没照顾得过来。虽然保媒的不少，不是你看不中，就是咱爹看不中，有时候我也瞅着别扭，耽误来耽误去，耽误到如今。可妹子呢，身大袖长，不便跟我们说心里的话，这也是难言之隐吧。一定是方才瞅着长胜一表人才，名门之后，你呀就动了心了。你要真有这心的，你就说呗，咱是练武的家庭，不拘俗礼呀。你说有什么碍口的，你讲出来能办到我们就办，办不到咱们再另想办法。你说你烟不出火不冒，一个劲儿的哭，这不是让咱爹和我着急吗？爹，您说我说的对吗？老头频频点头啊。丫头，你是这么想的吗？你哥哥说的对不对？哎呦，这姑娘可了不得了，声音哭得更高了。老头一看不对，大概我儿子说错了，委屈了姑娘，怎么哭得这么厉害呢？于天庆也气坏了，妹子，咱可这么办啊，前屋有客人，我跟爹没工夫老陪着你，是长是短你说个痛快话，你要抹不开说，我就问你，方才我说的对不对？假如我要猜对了，你就别哭，假如我说的是委屈了你，你还接茬哭啊？现在我就问了啊，你是不是有心把终身大事许配给小将军常胜，对不对？姑娘正哭着，冷不丁不哭了。哎呀，于天庆这个乐呀，用手指着妹妹，你呀你呀，真能磨人呐。哈，爹，这事儿就一言为定了啊。我妹妹既然有这心，咱们父子就得想方设法成全他们。老头把丫鬟婆子叫进来，陪着姑娘别再寻了短见呢。父子二人到院里头，余化龙一皱眉呀，这话怎么说呀？这玩意儿自己的女儿怎么去张嘴呢？于天庆就说，爹，这事儿不要讲俗礼了，什么三媒六证，现在哪有那功夫？你没听常将军说了吗？人家着急等着回前敌，你再把媒人给找来，早晚了八春了，干脆咱爷俩就当面锣对面鼓，就跟他讲就得了。余化龙一拨了脑袋，这话我当爹的不能说，你去陪着说去吧。

只要把这个事儿办成了，你算替你妹子办了件大事。行行行，爹您听信，我就说去。于天庆虎不吵吵的，还不在乎这个事儿。等到了屋了，满面陪笑一抱拳，失陪失陪。后院有点小事儿，我料理了料理，晚来了一步。长胜自然是不能说别的，重新换了酒宴，在这吃着。长胜站起身，恩公，方才我说过，两军阵前公务甚忙，我手下的军兵还不知道我是死是活，我打算当时告辞，这救命之恩来日必报。我说啊，常将军，这么办，我不是留你啊，不是怕别人着急吗？我也派人给他送信儿，让他们放心，就是说你在余家庄呢。另外我挽留你一会儿，跟你说几句话。常胜不敢勉强，二次又坐下。于天庆喝了口酒，拿酒盖着脸儿，他这个不是这个，而且这个原因，这个知因为所以。常胜一看，什么毛病这是？怎么前言不搭后语，说的什么玩意儿？心里着急，也不敢乐。于天庆心里话，我在我爹面前说了大话，在这说不清道不明，怎么交代？最后把脸儿一绷，就让这脸皮厚点儿，便于说话。请问常将军，您今年贵庚了？贵庚就是问的多大岁数了。常胜还礼，在下虚度年华24岁。哟，24，青春年少，正好时候。我再斗胆问一句，您这个娶妻没娶妻？这回他这心可就悬上了，人家一说娶了媳妇儿，这事儿就吹了。就常胜笑了，别看我24，因军务匆忙，每日忙于征杀，尚未娶妻。怎么的，还没娶媳妇儿？正是，差不多。这于天庆才放心，他虽然没有娶亲，可定下哪家的女子，有没有提媒的？常胜一看，怎么提到这儿来了？男子汉大丈夫坐在酒席宴前不谈正事，这怎么回事？这是他心里不痛快，嘴不能这么说。可这阵就见于天庆把脖子一拔，常将军，我有一言出口，你可别驳我的面子。为什么呢？人有脸，树有皮，我这人还有个毛病，谁要驳了我的面子，我非自杀不可。常胜不明白是什么事儿，就问恩公，到底为什么？我一句话就是给你保个媒。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吉林省开展清朗长白整治教育自媒体乱象专项行动，维护广大师生家长合法权益，营造清朗健康有序的教育网络生态；2026第五届发现最延边网红打卡地评选结果揭晓，珲春观雕赏雁等多个文旅点位入选。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为进一步净化社教育领域网络环境，切实维护广大师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营造清朗健康有序的
2: 取义、片面解读或歪曲误导，散布相关政策不实信息，误导公众预期，干扰政策平稳落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行为，编造夸大教育成果及虚假宣传培训效果，虚构违规招生入学信息，捏造状元榜单、提分神器，误导学生及家长，发布不良有害信息行为，违规开展招生宣传，以虚假承诺招揽生源或引流至违规培训机构，违规推销教辅材料，为违规机构提供有偿推广服务，滥用人工智能仿冒身份编造虚假校园事件，侵犯师生隐私发布低俗内容。省委网信办、省教育厅呼吁广大网民积极参与监督举报。
1: 2026第五届发现最延边网红打卡地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珲春观雕赏雁等多个文旅点位入选，彰显了边城文旅独特魅力。本届发现最延边网红打卡地评选活动精心设置了十大类别，涵盖最炫光与生态交融的独特底蕴。珲春观雕赏雁入选最易编程类打卡地，作为珲春的特色文旅场景，近亲湿地周边的观雕赏雁点位每年吸引200余种、100万余只候鸟停歇补给，雄鹰振翅，群雁齐飞的壮景，尽显边城生态之美与边境特色，成为感受珲春边城韵味的绝佳去处。珲春市卡秋莎鹅餐厅则入选最新时工类打卡地，该餐厅以俄式装修风格和俄式美食为特色，成为中俄文化交融、品尝异国风味的热门打卡点。接下来，珲春市将深入挖掘城市独有的诗意韵味与浓郁烟火气息，持续擦亮唐风海韵、多彩珲春城市名片，进一步推动发现最延边特色品牌建设，为游客展现一个节奏舒缓、松弛自在、舒适宜居的魅力珲春。春耕正当时，电力护农忙。眼下珲春市春耕生产进入关键阶段，国家电网珲春分公司主动靠前，精准发力，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电路检修、电表排查等专项工作，全力保障农户春耕用电安全，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在珲春市各乡镇的田间地头、农户家中，国家电网珲春分公司的工作人员身着工装，携带检测工具，有条不紊地开展春耕保电工作，重点对抽水站、供电线路、农户用电设备及电表进行全面排查，细致检查线路接头、电表运行等情况，及时排查线路老化、接触不良等安全隐患，通过现场整改、闭环管理，全力确保春耕用电安全稳定。
3: 每年春耕前，我们会对抽水站供电线路和大用电农户的设备进行巡视和检查，确保春耕期间农户用电安全，为春耕用电保驾护航。
1: 近年来，国家电网珲春分公司立足农时需求，将春耕保电与春季电网检修相结合，常态化开展春耕前电路巡检、隐患排查工作，精准对接农户用电需求，用专业服务打通春耕用电的最后一公里，为全市春耕生产有序推进、农户丰产增收筑牢电力防线。连日来，珲春市公路养护部门抢抓有利时机，全面开展路基整修、路面灌缝等专项养护工作，确保国省干线公路安全畅通。实际工作中，珲春市公路养护部门以提升公路技术状况、消除安全隐患为目标，对沿线路段进行灌缝养护、修补坑槽等整修工作，全力打造路域干净、路面平整、设施完善、绿化整齐的通行环境。
4: 2026年春季，我们珲春市公路管理段制定养护计划，完成更换白米桩21根，道路标注20根，人工灌溉53万烟墙米，机械灌溉3.6万烟米，处理坑槽830平方米，清理垃圾1万立方米，行道树修行9000棵，补植1300余棵，清理边沟45公里，保障公路、桥梁、

0: 隧道等状态良好，确保我市国省干线公路畅通，为市民游客提供人在车中坐、车在花中游的体验感，同时为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供强有力支撑。
1: 珲春市西安街道乐园社区近日联合珲春市第一小学开展了感恩母亲节共创文明城小学生校外社会实践活动，学生们在动手实践中传递温情，践行文明。感恩母亲节活动中，学生们自主创作了母亲节贺卡、手工花等礼物，写下对母亲的感恩寄语，表达了对母亲的爱意与感恩。随后，学生们分成各个小组，化身文明小卫士，认真清理绿化带、步道中的纸屑等各类杂物，用实际行动守护社区、洁净环境，为文明城市创建注入青春活力。
2: 我知道不乱扔垃圾、说话有礼貌、主动帮助别人就是文明，我们要做文明小使者，带动爸爸妈妈一起讲文明、爱环境，让我们的城市越来越美。
3: 对小学生而言，文明习惯的养成离不开实践与引导，这次走进社区亲身参与环境维护、文明宣传，就是最好的德育课堂，也通过孩子们的行动带动家长、带动身边更多人共同参与到文明城市创建中来，人人争做文明市民，携手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整洁、更文明、更美好。
1: 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5月11号发布公告，对景区日常开放时间进行常态化调整，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合理规划出行行程。此次调整营业时间自5月11号起正式执行，旨在更好适配市民游客夜游需求，进一步激活景区夜经济活力。调整后，景区每日开放时间为14点至22点，每日21点30停止检票入园，确保市民游客有充足时间体验景区夜游景观与特色服务。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根据节假日安排及实际运营情况，适时优化开放时段，若有调整将提前通过官方平台另行公示，保障市民游客出行权益。营业时间调整期间，景区夜游景观、特色演绎、商铺业态及各类配套服务正常开放，持续以优质服务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5月11号至17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明显偏少。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17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3.9摄氏度左右。15号至16号气温较高，最高气温一般为28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全市平均降水量基本无降水，各乡镇要利用有利气象条件，尽快完成旱田播种。同时应做好水稻育秧棚温湿调控和苗床水肥管理，适时开展水田整地。火险气象等级偏高，需加强城乡、森林及草原的防火工作。降水将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需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出行车辆谨慎驾驶。本周昼夜温差较大，城乡群众需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珲灯全国通版一年半里超68万对。5月10号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行1周年，条例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婚姻登记可以全国通版，不用再回户籍所在地办理。数据显示，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版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
4: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1: 好，解放国泰大捷，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来了，好了，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啊，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
1: 出座，爆发就在戏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1: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彻底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1: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3: 老师，
0: 爸爸，
1: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1: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报应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1: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3: 老师，
1: 走吧，走。
4: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5: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6: 哎，好，明白。
5: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7: 一定，
8: 我们记住了。
2: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太好
0: 了，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8: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9妖18怪，
9: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8: 说好。
5: 张静啊，
10: 啊，
5: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0: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1: 怎么还要木棍啊？
8: 对啊，
10: 走夜路打狼啊。
5: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0: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2: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3: 哎，好，
12: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4: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2: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8: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9: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8: 是啊。
9: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5: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8: 这么远。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9: 这么久。
12: 哎，你怎 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8: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2: 好，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8: 啊，姚昌玉。
12: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8: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12: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8: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12: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8: 哎呀，好名字呀！
3: 取个新名字吧。
14: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12: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这布鞋。
14: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12: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14: 不行不行不行，金姐姐，
12: 你就穿上吧。
14: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
6: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11: 好。

张晋、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

0: 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新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新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鹅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屈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0: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
1: 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 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
0: 徐曼，走的时候，

0: 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1: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2: 六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2: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1: 原来是这样。
0: 我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3: 徐曼又被冻醒了。
1: 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
3: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3: 来来来，
1: 哎呀，暖和多了。
3: 这下暖和了吧？
1: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3: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3: 嗨，哪有什么传奇啊。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

0: 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0: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0: 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2: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严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许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香。

0: 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1: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0: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1: 羊皮。
0: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毅准备过冬的羊皮。
1: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0: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1: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0: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毅，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
1: 我没有。
0: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毅，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1: 嗯。
0: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1: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2: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1: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2: 对呀，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1: 岗哨，
2: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1: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2: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1: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2: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1: 静姐姐，
2: 嗯，
1: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2: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1: 你也要写这些？
2: 嗯，怎么了？
1: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2: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1: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2: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1: 好了，我说不过你。
2: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2: 什么？
1: 歌剧《托斯卡》。
3: 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2: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3: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清洗搬道具的活儿。
1: 就是。
2: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3: 我就是想不通。
2: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3: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2: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3: 金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2: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3: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4: 1941年春天，包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5: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3: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5: 是啊。
3: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5: 我们又重逢了。
3: 宝华，
5: 嗯，
3: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5: 许曼，我，
3: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5: 不是你，许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3: 啊，哦。给你
5: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3: 快板儿，这是你的？
5: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3: 遗物？他是谁？
5: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4: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6: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7: 宝华，宝华，你看
5: 明，
7: 这是什么？
5: 洋芋
7: 啊！
5: 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7: 连长说，
5: 啊，
7: 连长说啊，今天的演出效果。

0: 定要给一个大奖励。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1: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2: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1: 哎呀，我饿坏了。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两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4: 报告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5: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靠。鬼子退了，撤了。
6: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7: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6: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大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7: 是啊。
5: 好，我跟你们去。
8: 连长，
5: 你指挥部队，我去。
8: 我也去。
5: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6: 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8: 啊，这会儿去哪儿找啊？
6: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8: 哎，好。
6: 鬼子发现我们了，
5: 快快
8: 快！文明，
1: 文明，你中弹了。
5: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撤。
9: 周同志，你
8: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文明。
5: 别管我，
8: 走，
6: 走。
1: 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
10: 坚持一下啊！
1: 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10: 不会。
1: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而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而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而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宝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兰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了，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地 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什么呢？哎，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也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来吧！
6: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7: 好！
6: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7: 好！
6: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2: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

0: 气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1: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2: 老赵，今天咋还多挑一个桶啊？
3: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4: 是啥呀？啊，
5: 野菜汤。哎，
6: 野菜汤，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7: 这怎么喝呀？
8: 这怎么喝？
9: 对呀，这怎么喝呀？
0: 张班长，啊，怎么了？
10: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同志们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11: 哎，别发愁。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
12: 每人一个啊，
13: 拿上桶来，
14: 挺好的，
15: 来，捧
16: 捧啊！
1: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0: 这是
1: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0: 桦树皮饭盒啊。你们就用这个？哎，
1: 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7: 对，
18: 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1: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9: 说得好，
20: 说得好。
21: 哎，大家看，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哎呀，
22: 好，哎呀，好，哎呀，好，哎呀，好，哎呀，好，哎呀，好，哎呀，
23: 好，哎呀，好，哎呀，好，哎呀，好，哎呀，好，哎呀，
0: 好，哎呀，好，哎呀，好，
1: 哎
0: 呀，好，哎呀，好，哎呀，好，
1: 老乡们来慰问部队烤秧歌呢。
0: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1: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24: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0: 大叔，你开开门呀。
25: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0: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25: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0: 你
1: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0: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1: 哎，这也怪你。
0: 怪我？
1: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0: 为什么？
1: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0: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两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0: 啊，原来是这样啊。
1: 啊，哎，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0: 小刚子，
1: 哎，
0: 你回去吧。
1: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

0: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1: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0: 好，那我收下。
2: 哎，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1: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2: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0: 我是啊。
2: 你带我去延安吧。
0: 我带你，为什么？
2: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0: 哎呀，你多大了？
2: 我都14了。
0: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2: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0: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2: 生产小能手。
0: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1: 哎，
0: 你带二妮回去。
1: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2: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0: 会的，我会再来的。
3: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4: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0: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2: 答，这是玉米面，还有2个窝头。
4: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0: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2: 答
4: 啊，
0: 二妮，饿坏了吧？嗯，拿上吃。
2: 嗯，
0: 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4: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0: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4: 哎。
0: 答。
4: 哎，你咋不吃呢？
0: 我还不饿。
4: 不对，你让我看看。
0: 哎，大叔，
4: 我看看。闺女，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2: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0: 这个挺好啊。
4: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

个孩子都是在起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好。

0: 改名字了，叫卫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卫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0: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北华，
1: 北华，他给我写的，
0: 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老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927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跑啊！哎呀，你老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
1: 哎，
0: 衣服烤干了，天亮啊，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8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的？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
5: 哎，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钳，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
4: 我。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头
3: 啊，
4: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7: 哎呀，是老张啊！
6: 啊，
7: 是张局长啊！
6: 哎，你们看，哎，
7: 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6: 爬的还挺快。
7: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6: 哎呦，
3: 都靠后！

0: 市长呢？
1: 老高呢？哎呀，
2: 什么都看不见呢。
3: 老高。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啊，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走。
2: 那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3: 老张在家吗？
4: 在呢，在呢。
3: 老张，
4: 哎呦，向阿婆啊，
3: 哎，
4: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3: 啊，送送你。
5: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3: 是啊，
4: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3: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4: 好。
5: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6: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1: 对，
7: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3: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儿，一个。

0: 就凭箱什么都没有，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1: 对，带上。我不能收啊！
0: 你敢不收？
2: 给你们路上吃的。
3: 张局长，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2: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0: 老张，
2: 老张，保重啊！
0: 保重，
2: 保重，
0: 回去吧，
2: 回去吧，
0: 回吧，
2: 回吧。
0: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晒。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3: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3: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3: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3: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菊凡，
3: 菊凡，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4: 饿
3: 了。哦
2: 啊，
3: 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3: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4: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5: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6: 哎，在。
5: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6: 啊，
5: 家属做好准备。
6: 哎，好，谢谢护士啊。哎，妈，我把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去掉了，去，爸，你伤口疼不疼？您疼吗？去掉了，是吧？ 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嗯，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早点出院，珍儿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1: 哎，
5: 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这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

0: 拿给我。
1: 我去做饭了。
0: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2: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哎、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老子枪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调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0: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印象 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3: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4: 三路将军，开大黑五大炮。
3: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2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我是共产党员。
7: 连长，我丈夫去报名，
8: 我也是共产党员。
9: 连长，
10: 那二娃子报名。
3: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10: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1支步枪，1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4: 是。
3: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4: 保证完成任务。
11: 上城墙了，快！
12: 我们也上来了，
13: 上来了。赵副将，敌人发现我们了。
12: 狗屎的，
13: 我都不信了。二娃子，
11: 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爆炮烟了，
13: 快把炸药包丢了！
12: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3: 二娃子，我们跳！呀！

我就走够了，坚持，坚持住！

0: 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呀？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人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你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鸡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
3: 玉兰，来，喝点水啊。
0: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3: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0: 你毕业了，上哪儿？
3: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0: 你不回老家了？
3: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0: 那恩师在哪儿啊？
3: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0: 啊。
3: 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0: 这儿
3: 。
0: 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3: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0: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3: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0: 好。
3: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0: 呀，小镜子。
3: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0: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3: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你带行李了吗？
0: 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3: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七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师报道。可他又问恩师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师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3: 来，玉兰，给我手。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0: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3: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五千多人。
0: 哎呀，
3: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3: 慢点，慢点，慢点。
0: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哎呀，
3: 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哎，看着点，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0: 好。
3: 来，跳过来。
0: 哎。
3: 慢点。哎。没事吧？
0: 没事，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3: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0: 哎，父亲啊。
3: 啊。
0: 问你个事儿哈。
3: 你说。
0: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3: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0: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3: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那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扎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0: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3: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0: 哎，
3: 这前面就到了。
0: 好，
3: 你看，来，起来。
0: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

0: 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1: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0: 哎，
1: 你等着我啊。
0: 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
3: 加油！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加
5: 油！加油！加油！加油！
6: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连续三年大旱，我们要征翻国苗，修建水电站。就这个办法，能把山上的水引到山下来，灌溉农田，还可以发电，让大家伙儿都用上电灯。
2: 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7: 哎，谁呀？谁呀？谁呀？我不给你穿衣服了，
8: 给我的，
7: 来呀！
8: 不给我的母啊！
9: 张区长，你的电报。
1: 哎哎，
9: 陕西汉中发来的。
1: 哟，老家来的，谢谢啊。
9: 好，走了。
10: 母亲病危，所毁。
0: 啊，娘病了。
10: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
0: 好，
10: 走，收拾东西。
0: 哎，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10: 拿盆，拿盆啊！
0: 哎，
10: 快！哎，等等。
0: 嗯，咋了？
10: 你刚才说什么？
0: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10: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结尾要上，我脱不开身。
0: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10: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10: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

0: 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于天庆鼓了半天劲儿，这才把要说的话说出来，说我给你啊保个媒，这个女孩子是谁呢？就是我妹妹于金平。我可不是夸我妹子，人有人才，貌有貌相，武有武艺，这样跟你们老常家结了亲也不算高攀，哎，也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再者一说，他又是你的救命恩公，我当哥哥的看从哪一点都是郎才女貌，这门婚事太完美了，你乐意也得乐意，不乐意还得乐意。把常胜臊了个大红脸，心说古往今来哪有当哥给妹妹提亲的呢？而且这个人说话很有风趣。后来常胜站起来，恩公，我可不是驳你的面子，我也有几句难言的苦衷，你想一想，我现在身为大将，奉元帅之命攻打太平府，既然你们家也当过官也领过兵，就知道军队的军纪，十七条禁律五十四斩明文规定临阵收妻掉头之罪，这个事儿我实实在在是办不到，请您原谅。哎，我把话说完呢，这个意思我全懂，你不是奉命攻打太平府吗？不就是抢敌人的粮道吗？咱这么办行不行？你要把这门亲事答应，我们爷儿仨包打前敌，把太平府给你包起来了，帮着你立个功，大帅还能怪你吗？人之常情，他也得替你考虑考虑。哎，将军，答应了吧。正说着，三守将于化龙也从外边进来了，已经把事情说破了，抹不开也没用，老头也就参加了意见，下了保证，如果这门亲事成了， 我愿意倚老卖老，帮着你攻打太平，保证立下大功。长生就问，那你们有什么把握呢？老孟家的人可不好惹，特别是那个丫头会使五毒梅花针，百发百中，难道你们就不怕吗？于天庆这才把后半截话说出来。我说，常将军，你还不明白，我们跟老孟家是自己的亲属，亲姑表亲。跟你说吧，就那孟九公，那是我姑父，他媳妇那是我亲姑，这还有什么说的？要讲究动手，他们老孟家不是老于家的对手，要讲究说理，他们也说不过我们，这个你自管放心。到那块三言五语就把大事办成，你说爷儿俩这一下保证，长胜也不好推辞，吞吞吐吐，哎，这事儿就算定下了。于天庆一看妥了，婚姻大事一言为定，绝无有反悔之理，来啊，张灯结彩，祝贺。这是干什么呢？造成既定事实，将来你想反悔也反悔不了了。全家人非常高兴，敲锣打鼓，隆重祝贺，大门宣灯，二门结彩，又放鞭又放炮，把这余家庄的男女老少都吸引来了，大街小巷全是人了。安下外边怎么热闹咱且不表，咱们再说老余家，有人通知了姑娘，姑娘杯中便喜，换好了衣服，梳了头，洗了脸，这个高兴就甭提了。他哥哥真猜中他的心理学了，19岁的姑娘在封建社会那就够大的了，尤其父亲整天长在外边，哥哥性情也粗犷，哪有功夫管他的婚姻大事。保媒的不少，很多人倒上门来，但是姑娘没有一个中意的，好容易碰上个长胜，这要错过这个机会就没有这种事了。今天婚姻事这一定下来，姑娘自然是喜出望外。一会儿交换了信物，两个人换了腰带，这件事算定下了。和里边正在祝贺呢，突然之间余家庄外马褂銮铃作响，一员女将就来到余家的门首呀，余。再看这员女将满脸是汗，怒气冲冲，门客一看来的不是旁人，正是太平府大帅的女儿孟玉环，急忙到里头给三守将余化龙通报。这余化龙一听也一愣，心说这丫头怎么来这么快呢？玉环来了，哎呀，我还没有来得及想万全之策呢，这个丫头来我怎么跟她说呢？跟于天庆一商议，天庆说这么办，女客不好答对，最好让我妹子来招待她。命人把姑娘于金平找到前屋，爷儿仨开了个碰头会，研究对付孟玉环的办法。这姑娘于金平当然是向着长胜的，对这孟玉环就100个气，心说你怎么那么狠，你就使五毒梅花针，你要把他打死不就完了吗？又想找到门上来，我怎么对付呢？姑娘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跟余化龙和余天庆把自个儿的主意讲了一遍。老头一皱眉，丫头你看着办吧，怎么对付都行，都交给你了。好吧，姑娘换了身衣服，带着丫鬟婆子亲自到大门外迎接。这阵孟玉环已经从马上跳下来，兵刃挂到德胜钩上， 左等也不来人，右等也不来人，正在那儿这着急呢。一看里边笑声响，于金平接出来了。于金平满面陪笑，表妹，哪阵香风把你刮到这儿来了？欢迎欢迎，一步迎接来迟，表妹可原谅。要表姐，我来了是有事儿，有事儿到屋里说吧。往里请，往里请。有人把马匹牵过，姐儿两个携手揽腕，赶到后院。女客嘛，让到自己的闺房之中，姐妹二人对坐。丫鬟们伺候上沏上水，拿过点心来。于金平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孟玉环，表妹啊，你这顶盔冠甲全身的武装是在前敌来吗？哎，表姐，实不相瞒，我是在两军阵来。你到这儿有事吗？我追赶一个人。哟，追赶个人，谁呀？表姐你不知道，这就是常玉春之子，名字叫常胜。这个小子好厉害，这一条枪翻脸不认人，把我爹我哥哥全给扎伤了，小妹我这才出兵见仗。要讲这真正的能耐，我还打不过他，最后败中取胜，用五毒梅花针把他打伤了。但是命不当绝，这小子跑得挺快，落荒进了深山，我在后边紧撵就没撵着他。表姐啊，刚才我跟打柴的樵夫打听打听，说奔这个方向来了，路过村口的时候有人说抬到你们家来了。姐姐有这事儿吗？要真有可别放走他，一定帮着妹妹把他抓住，回到台平我好轻功受赏。于金平听完了，这就都明白了。哦，妹妹啊，你别着急，听姐姐跟你讲，还真有个人跑到我们家来了。哟，现在何处？他人事不省。是啊，他中了我的毒药针伤，当然是不能明白事儿。但是我呢，把他给救了。这个人现在业已恢复了健康，你想见他一面，自然我就是拿他来的。好，你稍等片刻。小鞠啊，你去把那个常将军请到我这屋来。这按着事先的安排，常胜不愿意来也得来。挑帘笼进了屋里头，跟姑娘一见面，孟玉环一看，哟，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柳眉倒竖，杏眼圆翻，摁崩簧，拽出宝剑，奔常胜就是一剑。常胜一闪身，这一剑砍空了。可姑娘抽回宝剑，又是一下，让一让二，不能让三让四啊！常胜也急了，回手抄起把椅子就要动武。于金平在旁边能看着，他把桌子一拍，啪！住手！你们都给我住手！这是我的闺房，这不是战场，给脸不要脸！呸！什么东西，真是不识抬举！这一骂糊涂街，把孟玉环也给骂愣了，手中擎着宝剑。表姐，你这是骂谁？我骂你！我告诉你，孟玉环，你把话听清楚了。这个常胜非是旁人，还是你表姐夫，你赶紧过去跟你表姐夫赔礼认错。如若不然，连这个门你也出不去。孟玉环一听可傻了，这怎么回事？他跟老常家什么时候结的亲呢？ 可掏眼往外头一看，丫鬟婆子全副武装，各拿棍棒，把门户就封锁了。把孟玉环给气得浑身力抖。表姐呀，这门亲事你们什么时候定的？妹子，我怎么不知道？要看你说的。我定亲不定亲，还用跟你打招呼吗？还得用八抬轿把你请来先商量吗？表姐，你说话不要这么挖苦人。我不知道，要知道，我也绝不能用难气打他。现在你不就知道了吗？这么说也不晚。我告诉你，在我家里头，你少要撒野。老常家怕你，姓于的可不怕你。当表姐的这么一挖苦，孟玉环实在受不了了，把脚一跺，看了看手中的宝剑，表姐，好了，谁让我不知道这件事儿，我也不活了。女孩心就窄呀。孟玉环双手捧剑，干什么？要横剑抹脖子。仗着于金平手快，过去把他手腕子给叼住。你干什么？你抹脖子吓唬谁？一拧他腕子，把宝剑给抢起来。孟玉环坐在椅子上放声痛哭，哭的比于金平还惨。书中代言的干什么呢？姑娘有几种心情，一个叫这委屈。你说自己的姑表亲表姐怎么翻脸无情，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挖苦自己。第二，满腔热血打算抓一个俘虏回去立功，结果落空了，见着父兄如何交代。这第三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在孟玉环的小心眼里也是看中了常胜。你说常胜这小伙确实也讨人喜欢，堂堂一表之才，名门之后满身武艺，哪家的姑娘对这事儿不注意呢？就拿孟玉环来说吧，虽然有哥哥有父亲，也都是军中的大将，但是这些人每天忙于军务，对自己的终身很少考虑。今年29、18了，身大袖长啊，到现在尚未许配人家。在两军阵前跟常胜马打对头，姑娘就有一种想法，这叫一见钟情，想把自己的终身许配给常胜。要怎么打了五毒梅花针，没打他的脸面，专往他身上打呢？留着情呢。为什么他下了苦心非要捉拿常胜？他有他心里的事儿，想把常胜抓住带回城中去，再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说服父兄将终身许配给常胜。结果晚来一步全空了，人家那头定了亲了，自己什么没捞着，三件事加在一块，越想越委屈，这才要横剑抹脖子。这孟玉环越哭越惨呢、于金平就有个妖嘛。于金平把常胜打发走了，丫鬟婆子支出去，姐两个推心置腹在这唠心里话，拿话劝呐、劝呐、套啊，哎，把孟玉环的真心话给套出来了。于金平乐了，妹子你也不要太伤心，也用不着抹脖子，可这个事呢也已就这么办了，如果你要不嫌委屈的话，怎么办吧，咱们两个人同手一夫，一人一半，你看这怎么样。他在那封建年代，离开现在600年以前，这种事儿他不奇怪。可这于金平一说这个事儿，孟玉环一想，一半啊也比那别的整个还强得多。 这小伙上哪儿找去？

姐儿两个当时全都点头同意，愿意同守一夫。哎，这事就定下了。咱书不重叙，到了前边见着余化龙、余天庆，把这事一讲，这父兄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又跟常胜一讲，常胜直抖了手，哎呀，这可怎么办？这我爹常遇春大帅徐达军师刘伯温要怪下来，叫我如何回答？浑身是嘴，难以分辨。但是有个盼望是什么呢？这些人下了保证，帮着他拿太平府大功，这是稳拿的。恐怕有了功就可以补过。这阵的常胜方寸已乱，听人家摆布吧。人家家庭会议开完了，跟孟玉环定亲的信物也交换了。当夜晚间起身就赶奔太平府，路上正遇上武进忠、武进孝，把这哥俩急得满头大汗，发下200多人寻找常胜。找着找着，没想在半路遇上了。武进忠、武进孝一拍大腿：“兄弟，你还活着呢，可把我们哥俩急死了，这么找没把你找着啊，要再找不着我们就回前敌去交令去了。”常胜红着脸把武进忠、武进孝叫到一边，用手一指：“看见没，二位哥哥，我没法说了，是这么回事。”哎呀，我说常胜，你真能干好事儿，你这是轻易不露面，这一露面俩俩的往家滑了，这我看你怎么交代。怎么办呢？二位哥哥替我想个办法，要能把这门亲事给退了，我还不乐意。别，这阵可别退，这阵一退是满吹呀。等帮着拿完太平府，咱再做商议啊。他们仨在旁边研究完了，这才回来跟众人直言。当然了，客气话咱不必细讲。二次来到军阵，三守将余化龙吩咐一声，连夜亮队。明营的军兵点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来到太平府城下，讨敌骂阵叫孟九公、孟红、孟凯出来见面。等孟九公这阵也上了刀伤药了，老头子支撑着领兵带队杀下太平。这一见面一看，呀，这怎么回事？这是女儿孟玉环也在对面，于金平、于天庆、于化龙这些人都来了。再看常胜也在身边背后。孟九公看了半天，百思不得其解，催马往前，双手秉腕：“对面可是大哥吗？您这是在哪儿来？”余化龙满面陪笑：“啊，兄弟，来了，有点事儿跟你讲。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啊！现在大水冲了龙王庙，你们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实不相瞒，是这么一回事。”等把这婚姻大事刚一说完，孟九公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气的：“大哥，你怎么能办这事儿？啊，这如何叫我向天子交代？这要左班丞相萨尊告我一状，我还活得了吗？我把祖坟都得刨了。他们老常家再好，也不能接这门亲事。我们是两国的仇敌，使不得。呆子，余化龙说：“你叫唤什么？你叫唤？你听我把话说清楚。你心里头就有个元顺帝呀、啊，你保他干什么？无道的昏君！”你没看看元朝的江山还能有几天？不有这么句话吗？大将保明主，寸鸟登高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孟九

0: 熟读兵书，也明白古典的事情。你保这个元春帝干什么？要听我良言相劝，干脆倒戈投降，跟他拼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孟九公看了半天，百思不得其解，催马往前，双手秉腕，余化龙满面陪笑：“啊，兄弟，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啊！现在大水冲了龙王庙，你们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实不相瞒，是这么一回事。”孟九公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气的。我呀，大哥，你怎么能办这事儿？余化龙说：“你叫唤什么？你叫唤？你听我把话说清楚。你心里头就有个元顺帝呀、啊，你保他干什么？无道的昏君，你没看看元朝的江山还能有几天？”十年前我就辞官不做了，你还为他赤胆忠心呢、啊、早早晚晚叫萨顿把你害了。不有这么句话吗？大将保明主，寸鸟登高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孟九公熟读兵书，也明白古典的事情，你保这个元春帝干什么？要听我良言相劝，干脆倒戈投降，共保民主朱元璋，你的地位还能低得了吗？老百姓也得说你是好人呢、啊，怎么的也能流芳千古，做点好事儿。这事儿你别犹豫了，我已经给你做主了。不行，大哥，这事儿无论如何我不能答应。余化龙一瞪眼，什么？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啊！你既然要不答应，难道说咱们老哥俩还要变脸动武不成？说着话一抬腿，咯噔，摘下一口大刀来，是直奔孟九公。哎，这多好啊，自己的亲戚两个人伸着手，当然不是真打，都是赌着气。这孟九公还真不是余化龙的对手，也就十几个回合，被余化龙轻舒原背，哎，把他的战带抓住了，轻轻一提，就把孟九公是生擒活拿，回归本地，往地下一扔，扑通，好像没把孟九公给摔死。余化龙把大刀往空中一举，你说，你到底是投降不投降？要投降，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投降，我这一刀，那意思我宰了你。孟九公心里头也有数，心说你杀吧，你把我杀了，你妹子就守活寡，你随便。可正这时候，孟九公的俩儿子孟凯、孟红俩人一看，这还了得，哥俩赶紧飞马过来，甩凳立鞍，跳下坐骑，跪在余化龙面前：“老人家留情，老人家留情，我爹一时糊涂，这事儿好商议，好商议。”当然了，余化龙是吓唬他，能真砍吗？孟红、孟凯把爹搀起来，找到没人的地方，一人仨一合计：“爹，您别死脑筋了，开仗的时候我们就觉着大事不妙，你想想，敌人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啊。徐达分兵派将，让人来抢台平，事先必有准备。就凭咱们父子能挡得住吗？再者一说，这件事阴差阳错，业已成就，咱何不顺水推舟呢？爹，您拧着干什么呢？”哎，俩儿子说话是好使，劝不了十几句，孟九公也就通了，把脚一跺：“哎，就依着你们的吧。” 哎，这事儿就算成了。孟九公是大开城门，把常胜、武进忠、武进孝、余家妇女是接进台平。孟九公还给手下的战将开了个会，我呀投降了，保了明朝的皇帝朱元璋。有愿意跟着我的欢迎，不愿意跟着我的各奔他乡，每人赏10两纹银。再要抓住，那咱就另算账。多数人都乐意投降归顺呢。当时换了旗帜，台平就归到大明的版图。军中正在祝贺的这时候，天也就亮了。突然有小校军兵撒脚入飞进来送信，说东北方向来了一支人马，看了旗号，乃是明朝的大将开明王常遇春领人马来了。常胜一听，吓得抖一耳战，抓住武进忠、武进孝和于天庆。我爹来了，我这怎么交代我？于天庆说：“这你放心，方才向你下了保证了，这不太平府也拿下来了，也立了功了吗？你爹也不能强人所难，等见了面咱们再说吧。”让武进忠、武进孝代表常胜亲自迎接。这俩小子领着1000人马往前走了没有10里地，正好碰上常遇春。那么常遇春在哪儿来呢？在双龙山。那父子天性关心可了不得。常胜讨令走了以后，常六爷把抓柔肠是坐卧不安呐。他深知他大儿子有能耐，可有一样，这个人忠厚老实，窝囊刁快废，像这种人领兵带队能不能胜任呢？倘若有个三长两短，如何向夫人交代？常六爷坐不稳站不安，被军师刘伯温猜透心意了。王爷，你是不是惦记常胜啊？军师您猜对了，哈哈哈哈，我看出来了，那你打算怎么办？常遇春说，如果两军阵前不忙于派我出兵，我打算讨之令赶奔太平。如果常胜胜了，那就不用说了，倘若军前不利，我也好助他一臂之力。军师点了点头，跟大帅主公一商议，众人全同意给常遇春5000人马，这才来到太平。在这路上，常遇春就听说好像把太平府拿下来了，怎么拿的具体经过不太清楚。常遇春挺高兴，心说我儿子有两下，哎呀，早知这样我何苦跑这么一趟呢？吩咐三军紧紧赞路，又往前走了一程，迎面正遇上武进忠、武进孝。这爷儿几个一见面喜出望外，武氏弟兄先给六叔行了礼，然后禀报经过。要说这俩小孩一对都不是东西，说着说着就说歪了。六叔啊，您这个别生气，他这年轻人嘛，是不是呢？这个没有不做错事的时候。要说我这兄弟能耐可是不善，不善可是不善，这次打仗全凭着这脸蛋儿。要不是这五官貌相长得这么好，这仗赢不了。还娶了俩媳妇儿，这您别上家别骂他。你要骂他，这他可受不了啊！现在他一听说您来了，吓得骨酥肉麻，这当孩子的就是一打二吓唬。常遇春那人多正，拼了个胡了八都怎么的，娶了俩媳妇儿。一想武进忠、武进孝，这不敢说瞎话。六爷心中是十分的不痛快，怪不得常胜不敢接我呢。闹了半天，其中还有文章。哎呦，六爷火旺上撞，一语皆无，吩咐三军速速前进。等中午还没到，大军到了太平了，孟九公与我

所有众人亮队迎接，把常遇春接进城中的帅府。这阵儿常遇春直气的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老头子感觉到脸上乌光。大军进了台平，他也不管别的公事，马上就升做了帅厅，吩咐一声，来把常胜给我叫上来。他手下两员爱将王威、贾平，大伙一看呢，就知道情况不妙。常六爷那脸蛋子往下一沉，八个人都周不起来啊，满脸的杀气，把两个人吓得心里咚咚直跳。但是军令如山，哪个敢不听呢？王威沉着脖子往下喊了一声，开明王的令箭，常胜进将了。实质上常胜啊也知道坏了，脸儿也白了，浑身上下汗毛全炸起来，准知爹爹生气，吓得是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果不然，他爹叫他，常胜勉强抖擞精神，正阴亏抖战袍，迈虎步走进帅厅，喊了一声，爹爹在上，儿常胜参见。说着跪倒磕头。按理说当儿子，那老子能不喜欢吗？但是公是公，私是私啊。常遇春是又爱又恨，把虎胆一拍，走。长沙，我且问你，你奉军师大帅之命来太平府断粮道，这仗你是怎么打的？回爹爹的话，而到这块儿没费吹灰之力，走马取太平，把粮道给断了，这有什么错？你还敢巧言狡辩吗？那孟玉环、于金平这两个女人是怎么回事？说。他问，爹爹息怒，而有下情回禀，他是这么回事。常胜在这跪着，把经过讲了一遍。常遇春越听越有气，没等常胜说完呢，六爷把他的话就打断了，冤家，你可知道军令如山，17条禁律54斩，身为官兵的全都得记熟啊，你身为大将难道不懂吗？这26款上规定，临阵收妻，掉头之罪，你还大言不惭在这跟我讲呢，休要胡说，小刀手，把常胜推出，杀。哎呦，大伙一看可吓坏了，哪个也不敢求情啊，小刀手往上一闯，打掉常胜的头盔，扒掉他的甲胄，抹肩头拢二臂，把他生捆上绑，手中拎着鬼头刀推推拥拥把他架出去了。常胜一边走还一边苦苦的哀求，爹爹饶命，爹饶命啊，爹饶命啊。常遇春连理也不理，满营众将都吓坏了，在旁边站着的不但有王威、贾平，还有新投降的孟九公、于化龙、孟宏、孟凯、于天庆，

再加上明营原来的将官宝枪大将张兴祖、盖天都督朱亮祖众人，大伙一看这哪行，能眼瞅着长胜就这么掉脑袋吗？朱亮祖抢步起身躬身施礼，王驾兴，卑职有下情回禀。常遇春瞪了他一眼，老将军，你是给常胜求情吗？卑职不敢。不过话又说回来，常胜是楚范的军纪，论理当斩。不过话又说回来，他也立下了大功，情有可原。这个事情还要求王家千岁网开一面，高抬贵手。常遇春一笑，老将军，你不要替他袒护了，这个冤家违犯军纪，我是绝不能饶恕。杀！常遇春要说认准的事儿，别人谁也搬不过来，而要把满营众将给急的连跺脚再搓手，是一筹莫展。特别是余化龙和孟九公这俩老人的心里是十分的不痛快，因为把女儿许配给常胜，他们跟常遇春是对门的亲戚，这把常胜给杀了，俩姑娘不守活寡了吗？听说这常遇春黑脸蛋子一沉，怎么这么六亲不认？这个人人情不透，言敬不尽呐！哎，哥俩有心玩命，但是又没有借口。人家常遇春说的不见准不对，初次见面又不好变脸，你说不变脸吧，眼瞅着这姑爷脑袋没了，这可怎么办？一回头看见武进忠、武进孝，一瞅这俩小孩长得是鬼头蛤蟆眼儿，眼珠一转就有道道。孟九公就问，你们弟兄怎么不给求求情？哎呦老将军呐，吓死我们也不敢呐，那么些人求情都不准，我们俩说话能当个屁？那你们也不能见死不救。哎，有主意，我说您快想办法，必须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除此之外别无良策，是吗？孟九公和余化龙赶紧到了下面，按照武进忠、武进孝给出的主意，把俩姑娘于金平、孟玉环给找来了，让这俩女将求情。这俩女将也豁出去了，这阵就得脸皮厚点，跟这公爹得辩辩理。再看两员女将换好了衣服，双双赶奔帅厅，一面走着一面说，公爹在上，媳妇这厢有礼。八名女将左右一分，两个姑娘跪下了。常遇春定睛往下一看就是一愣，再看这俩姑娘长得如花似玉，美似天仙，哎呀，心说这就是我儿子临阵收妻的那俩孩子吗？长得可真不错。再仔细看，孟玉环和于金平都是傲骨英风，眼梢往上吊吊着，瞳孔放光，满身的武艺。常六爷就动了怜悯之心，尤其呢两个儿媳妇这一行礼，常遇春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把六爷闹了个大红。

0: 脸。你们是谁呀？媳妇于金平，媳妇孟玉环。
1: 哦，赶紧站起身来。
0: 公爹不必，我们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
1: 什么事情啊？
0: 孟玉环先说话。公爹，媳妇有一事不明，敢在台前领教。
1: 那你就说吧。
0: 但不知常胜将军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公爹因何将他问斩？当媳妇的不放心，特此讯问。
1: 常玉春冷笑一声：姑娘，因为常胜临阵收妻，犯下军纪，故此将他问斩。
0: 于金平说话：公爹，我看您杀的有点不对劲儿。
1: 哦，哪点错了？
0: 公爹请想，常将军奉命攻打太平府，主要是断粮台，这么大的军情，他大获全胜，不仅得了长赤，而且得了粮饷无数，就理应当给记大功一件。再加上我们姐儿两个给他帮忙，这才助他成功啊。那么大的王家来了，一句好话都不说，什么临阵收妻呀、违犯军纪呀，不问青红皂白就将他杀了，这件事是未免不平，应当奖励在前，惩办在后。再这一说了，临阵收妻也得有个原因道理，如果平白无故他就收了媳妇，理应当把他杀了，正因为他收下我们姐儿俩，他才免于一死，才立下大功，这个事情也要实际对待。您就死搬那些军纪，就非杀不行，这个事儿是于理交代不下去，要求公爹网开一面将他饶恕才是。你要是真不饶啊，姐姐妹妹咱们也死在公爹的面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吉林省开展“清朗长白”整治教育自媒体乱象专项行动，维护广大师生家长合法权益，营造清朗、健康、有序的教育网络生态；2026第五届发现最延边网红打卡地评选结果揭晓，珲春官雕赏宴等多个文旅点位入选。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为进一步净化涉教育领域网络环境，切实维护广大师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营造清朗、健康、有序的教育网络生态，省委网信办、省教育厅决定从即日起至六月底，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清朗长白”整治教育自媒体乱象专项行动。
3: 本次行动将聚焦当前教育自媒体在内容传播运营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重点整治四类乱象，包括恶意炒作教育焦虑行为、渲染升学竞争、夸大教育难度、炒作教育内卷等制造焦虑的行为，宣扬超前学习、渲染教育恐慌、炒作升学率、重点率、名校榜单及违规公开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分数名次、歪曲解读教育政策行为、对中高考、双减、招生入学、教育评价改革等重要政策断章取义、片面解读或歪曲误导、散布相关政策不实信息、误导公众预期、干扰政策平稳落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行为、编造夸大教育成果及虚假宣传培训效果、虚构违规招生入学信息、捏造状元榜单、提分神器、误导学生及家长、发布不良有害信息行为、违规开展招生宣传、以虚假承诺招揽生源或引流至违规培训机构、违规推销教辅材料、为违规机构提供有偿推广服务、滥用人工智能仿冒身份编造虚假校园事件、侵犯师生隐私发布低俗内容。省委网信办、省教育厅呼吁广大网民积极参与监督举报。
2: 2026第五届发现最延边网红打卡地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珲春官雕赏宴等多个文旅点位入选，彰显了边城文旅独特魅力。本届发现最延边网红打卡地评选活动精心设置了十大类别，涵盖最炫光影类、最鲜时光类、最潮玩咖类等，聚焦情绪场景与体验感，深挖延边文旅的烟火气与人文质感，为游客提供优质出行参考，推动文旅从浅层观光向深度生活转变。其中，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入选最沁文心类打卡地，科普馆及东北虎豹科普教育、国际学术研究交流、生态旅游体验于一体，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科普宣教基地，以丰富的科普内容和沉浸式体验传递生态保护理念，彰显珲春人文与生态交融的独特底蕴。珲春官雕赏宴入选最易编程类打卡地，作为珲春的特色文旅场景，敬亭湿地周边的官雕赏宴点位每年吸引200余种、100万余只候鸟停歇补给、雄鹰振翅、群雁齐飞的壮景，尽显

0: 边城生态之美与边境特色，成为感受珲春边城韵味的绝佳去处。珲春市卡秋莎鹅餐厅则入选最新食工类打卡地，该餐厅以俄式装修风格和俄式美食为特色，成为中俄文化交融、品尝异国风味的热门打卡点。接下来，珲春市将深入挖掘城市独有的诗意韵味与浓郁烟火气息，持续擦亮唐风海韵、多彩珲春城市名片，进一步推动发现最延边特色品牌建设，为游客展现一个节奏舒缓、松弛自在、舒适宜居的魅力珲春。春耕正当时，电力护农忙。眼下珲春市春耕生产进入关键阶段，国家电网珲春分公司主动靠前，精准发力，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电路检修、电表排查等专项工作，全力保障农户春耕用电安全，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在珲春市各乡镇的田间地头、农户家中，国家电网珲春分公司的工作人员身着工装，携带检测工具，有条不紊地开展春耕保电工作，重点对抽水站、供电线路、农户用电设备及电表进行全面排查，细致检查线路接头、电表运行等情况，及时排查线路老化、接触不良等安全隐患，通过现场整改、闭环管理，全力确保春耕用电安全稳定。
1: 每年春耕前，我们会对抽水站、供电线路和大用电农户的设备进行巡视和检查，确保春耕期间农户用电安全，为春耕用电保驾护航。
0: 近年来，国家电网珲春分公司立足农时需求，将春耕保电与春季电网检修相结合，常态化开展春耕前电路巡检、隐患排查工作，精准对接农户用电需求，用专业服务打通春耕用电的最后一公里，为全市春耕生产有序推进、农户丰产增收筑牢电力防线。连日来，珲春市公路养护部门抢抓有利时机，全面开展路基整修、路面灌缝等专项养护工作，确保国省干线公路安全畅通。实际工作中，珲春市公路养护部门以提升公路技术状况、消除安全隐患为目标，对沿线路段进行灌缝养护、修补坑槽等整修工作，全力打造路域干净、路面平整、设施完善、绿化整齐的通行环境。
2: 2026年春季，我们珲春市公路管理段制定养护计划，完成更换白米桩21根、道路标柱20根、人工灌缝53万烟墙米、机械灌缝3.6万烟米、处理坑槽830平方米、清理垃圾1万立方米、行道树修行9000棵、补植1300余棵、清理边工45公里，保障公路、桥梁、隧道等状态良好，确保我市国省干线公路畅通，为市民游客提供人在车中坐、车在画中游的体验感，同时为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供强有力支撑。
0: 珲春市西安街道乐园社区近日联合珲春市第一小学开展了感恩母亲节共创文明城小学生校外社会实践活动，学生们在动手实践中传递温情，践行文明。感恩母亲节活动中，学生们自主创作了母亲节贺卡、手工花等礼物，写下对母亲的感恩寄语，表达了对母亲的爱意与感恩。随后，学生们分成各个小组，化身文明小卫士，认真清理绿化带、步道中的纸屑等各类杂物，用实际行动守护社区洁净环境，为文明城市创建注入青春活力。
3: 我知道不乱扔垃圾、说话有礼貌、主动帮助别人就是文明，我们要做文明小使者，带动爸爸妈妈一起讲文明、爱环境，让我们的城市越来越美。
4: 对小学生而言，文明习惯的养成离不开实践与引导，这次走进社区亲身参与环境维护、文明宣传，就是最好的德育课堂，也通过孩子们的行动带动家长、带动身边更多人共同参与到文明城市创建中来，人人争做文明市民，携手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整洁、更文明、更美好。
0: 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5月11号发布公告，对景区日常开放时间进行常态化调整，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合理规划出行行程。 此次调整营业时间自5月11号起正式执行，旨在更好适配市民游客夜游需求，进一步激活景区夜经济活力。调整后，景区每日开放时间为14点至22点，每日21点30停止检票入园，确保市民游客有充足时间体验景区夜游景观与特色服务。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根据节假日安排及实际运营情况，适时优化开放时段，若有调整将提前通过官方平台另行公示，保障市民游客出行权益。营业时间调整期间，景区夜游景观、特色演绎、商铺业态及各类配套服务正常开放，持续以优质服务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5月11号至17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明显偏少。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17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3.9摄氏度左右。15号至16号气温较高，最高气温一般为28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全市平均降水量不足0.5毫米，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少。珲春市气象部门建议，本周气温明显偏高，基本无降水，各乡镇要利用有利气象条件尽快完成旱田播种，同时应做好水稻育秧棚温湿调控和苗床水肥管理，适时开展水田整地。火险气象等级偏高，需加强城乡森林及草原的防火工作，降水将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需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出行车辆谨慎驾驶。本周昼夜温差较大，城乡群众需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珲灯全国通版一年办理超68万对。5月10号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行1周年，条例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婚姻登记可以全国通办，不用再回户籍所在地办理。数据显示，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
5: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孟玉环和于金平这俩姑娘嘴皮子可利索，拉出宝剑要抹脖子，女兵女将过来就拦着，帅堂之上是一阵大乱，把常玉春急的也冒了白毛汗了。人家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正在这时候，武进忠、武进孝来到常玉春跟前儿：“六叔，拉倒！您看您这一个人弄得大伙都不痛快，这俩姑娘真要抹了脖子，那可怎么办？孟九公、余化龙一翻脸，太平府还得归人家，我们就是前功尽弃。”你儿子也没了，你这是何苦来的？拉倒吧。两个人这一劝，常玉春火没了，这才传令把常胜放回来。常胜跪倒磕头，谢爹爹不斩之恩。噔，非是本王不斩于你，你的两个媳妇苦苦给你求情，还不过去谢过。啊，常胜这才明白是我老婆的力量，来到这儿给两位姑娘施完礼，大堂之上是皆大欢喜啊，本来是个喜事儿，常玉春传令全城祝贺，这才跟余化龙、孟九公亲家相见，置下一桌酒席，谈谈心里的话。可说来说去，就说到正题上，常玉春问孟九公：“太平府一共有多少粮草？”回王家：“一共有5000担。”哎呦，不少。都在城中吗？不，太平府城里现有粮食1000担，还有4000担都在聚宝山。聚宝山离此多远？30里地。有一大将名叫左登，在那块驻守。常玉春一听一皱眉，那合着这粮食没全得过来。老将军，但不知左登是何许人也？王家，你放心，左登啊，是我徒弟。我派子上聚宝山的，替我在那看粮食。为什么呢？5000担粮草全放到城中也搁不下，为了保险起见，放到山中，随用随调。也不是我说一句大话，我到那一句话，左登乖乖的把粮食就献出来，这您不用担心。武进忠、武进孝一拨了脑袋：“我老将军，您别把弓拉得太满了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此一时彼一时。现在你投降大明了，那左登就能听你的。小将军，你放心，我不是说句大话，左登那跟我不是一般的关系。”这个孩子12岁上没有了爹妈，是我把他抱养在府，培养成人，后来收他当了徒弟，实质上跟我儿子也差不多少。没有我哪有他的今天，我叫他站着死他不敢坐着死，我叫他趴着死他不敢蹲着死，这你们只管放心，我到那一句话粮草全都掉了。哎，那就好了。孟九公觉得。

脸上有点挂倒劲，看常玉春那意思不放心。廖威吃了那么几口，把酒杯一推，王爷，咱们说办就办，现在我就起身赶奔聚宝山，把粮草全调来。常六爷也点头了，因为这是军中大事啊。孟九公临走不能一个人去，常胜啊自报奋勇，因为惹爹生气了，说爹这么办，我去一趟吧。常六爷点了头了，小英雄于天庆也要跟着，武进忠、武进孝也要跟着，就这样老少五位带了亲兵20名起身赶奔聚宝山。30里地并不甚远，日头偏西就来到山口了。孟九公还给常胜他们介绍，看见没，这就是聚宝山呢、啊、周围环山，当见是一道山谷，囤积粮草无数，这个地方易守难攻，元顺帝恐怕粮草被你们抢去，全藏到此处，没想到看了多年给你们准备了，哈哈哈哈。来呀，放下吊桥，本帅来了。孟九公往上面一打招呼，守山口的军兵一看，哟，大帅来了，大帅来了，赶紧往里头通报，要有一顿饭的时间。左登领兵带队接出来，滋滚发大大大大，放下吊桥，左登一马当先来到孟九公的马前，人家小伙子甩凳立鞍跳下坐骑，抖战袍躬身施礼，弟子迎接老师。这常胜、武进忠、武进孝这么一看，呼呼呀，哎呦，我这左登长得怪带劲的啊！一瞅这小伙子身高9尺，细腰炸背，面似淡金，两道八字利剑眉飞入天仓，斜入鬓角，一对大眼睛锃明刷亮，准头丰满，四字阔口，牙排碎玉，齿不唇红啊，这是个美男子。再看他手下的亲兵，两个人抬一个，两个人抬一个，给他抬着一对肾金吉利棒，就这对家伙上秤腰一腰也有100斤挂零啊。武进忠跟武进孝互相看了一眼，心说这是空躺，这是实心儿，这家伙能有这么大劲儿使这么一对家伙吗？这叫英雄爱好汉，好汉爱豪杰，虽然没有任何交情，一看就喜欢上左登了。这阵孟九公手捻虚髯，微微一笑，孩儿啊，免礼平身，咱们到里边说话，老师往里请。众星捧月一般把老少五人接进山里，到了中军大帐，分宾主落座，孟九公在正中央坐着，左登众人在左右相陪。孟九公就说，徒儿，太平府发生的事你知道吗？徒儿都知道了。那就好，有道是大将保明主，鹫鸟登高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为师夜已投靠明万岁朱元璋了，从今以后我就是大明的臣子，现在太平府我也交给人家了。孩儿啊，咱们是师徒，我也没来得及跟你商议，那么现在跟你说一声，你也算大明的臣子，赶紧把粮草交出去，咱就赶奔明营。

去参见洪武万岁。左登没言，吩咐手下亲兵把酒菜摆上来。师父，您先吃点喝点，老也不上我这来，咱们一边吃着一边聊。时间不大，酒菜摆上来，孟九公把筷子一推，哎，左当，吃喝在后边，公务紧急，我现在接管粮草，人家开明王常举春还听信儿呢，快办点公事吧。左登一听，当时这脸儿就变了。师父，恕弟子不孝，您做的这个事儿可有点不对呀、啊。粮草我是一粒也不能交啊。孟九公就一愣，这句话简直是出乎意料之外啊。左登，你疯了不成？没疯，我也没傻。师父，您干的什么事儿？元顺帝对咱们不薄啊，对待您可以说恩重如山，唯你重权呐、啊。怎么到了现在的时候，你倒戈投降，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投降了乱臣子子朱元璋？那朱元璋是个干什么的？他不就是放小牛的当过和尚吗？一个臭要饭的，趁着天下混乱，他也假冒天子之名，征程善地，犯下了不赦之罪。他是没遇上我，要遇上我，我讲的碎尸万段，生吃活嚼啊。像这么一个人，您怎么能保他呢？我早就听着信儿，想要赶奔太平府见师父辩理。那么师父既然来了，我想补上这么几句，您呢把成命收回，一不给太平府，二不给粮台，把明营派来的人完全生擒活拿，借往京都，交给天子献功。您呢这就算对了，假如要不听徒儿良言相劝，讲不了说不起，我呀，你要干什么？你要一小反杀，还敢把你师父如之何吗？左登啊，好个逆子啊，恨我双瞎了眼，怎么把你养大成人呢？现在我不跟你多说，饭已经做熟了，你说话已经晚了，乐意也得这么办，不乐意还得这么办，赶紧把军令交出，把粮草交给我。师父，您就把嘴说破了，我也不交。哎呀，好小子，你真是大逆不道。老头子说着抡起巴掌给左登就来个嘴巴。使使了左登要躲是能躲得开，也有意让老师出出气，所以这下打了个实惠的啊，啪，把脸上打了五个手指头印儿。但是左登没着急，师父打得好，您把我养大了，打死我都是应该的，唯独这件事情我不能让步，您就打死我我也不能答应。老头气得咣咣又蹬了他两脚，左登还是一口咬定主意不变，最后把孟九公实在气急了，好好好好好，我咱这么办行不行？儿大不由爷，从今以后一刀两断，你别管我叫老师，我也不是你的师父，你也不是我的徒弟，咱们回头再算账，走。
他带着常胜、于天庆、武进忠、武进孝站起来，刚要走，左登把桌子一拍，等一下，师父，您把我培养起来的，对待您我没有别的办法，但是这几个人走不了，得给我留下，我还要当人质。要这句话没把孟九公气得背过气去，老头一伸手把腰中的宝剑拽出来，左当啊，咱们就是冤家对头，休走看剑。这左灯唰啦身形往旁边一闪，宝剑走空了，他飞身就跳到大帐之外，把孟九公甩在一边，用手指点着常胜，哎，姓常的，你出来，你别在人群里头跟我装蒜，你们老常家就是元朝的死敌，你还不送死，等待何时？常胜多曾吃过这个亏，让人家指鼻子指脸，这一顿损脸上挂不住啊，赶紧把外衣闪掉，伸手摁灯环，嘎嘣拆了，拽出三尺方身的宝剑，断喝一声，是直奔左灯。这两个人在营门外头就站在一处了，要常胜脚就不含糊，真伸手了那差得多，左灯未费吹灰之力，杀到虚晃一招，底下使了个扫堂腿，抬也不给我，僧法统统跳跳跳跳跳，摔了个狗啃屎。还没等他起来，两旁的削刀手往上一闯，就把常胜是生擒活拿。武进忠、武进孝一看，哎呀，好小子，你反了你，抓他，跟他玩命。小哥俩晃冰铁怀抱拐，大战左灯，说说简短，几个回合被人家生擒活拿。于天庆一看，我们是一块儿来的，他们光彩我也好看，他们受罪我也得陪着。于天庆晃动双拳，大战左灯五个回合，也被人家生擒活拿。现在就剩下孟九公了，孟九公可玩了命了，左一剑右一剑是渐渐下绝情，左灯左躲右闪，并不还手，一边闪着还一边劝师父，师父息怒，您呐拉倒吧，吓死徒儿也不敢一小反上。孟九公能听他白话吗？老头子拼了命了，最后累到什么程度，站不住了，孟九公坐在地下，以头碰地，砰砰砰，气死我了，我也不活了。师父何必呢，咱们师徒一点仇恨没有，看来这仇恨都是常玉春给挑的，求您呢给常玉春送个信儿，让他来送死，他一来满天云彩都散了。师父你消消气儿，千万别这样。后来孟九公一想，我撞死有什么用啊，老头子没办法从地下站起来，先把宝剑带好。左灯，好孩子，你等着我的，我回去去搬兵，但是可有一件事儿，我培养你这么多年，你能不能高抬贵手，把抓住这几个人给饶了？师父您放心，一根汗毛我都不带伤的，就是不放他们我也绝不杀他们，我以良心担保。好，我要的就是这句话。老头一边走着一边难过，为什么呢？人生在世，
什么事儿都能遇上。他做梦也没想到左登能够翻脸无情啊。心说话，这个小狼崽子，我算白把你养大了。要知道你有今天，我那阵就应该把你掐死，狼心狗肺。哎呀，又一想，我在常玉春面前夸狼言说了大话，你说这个脸儿往哪儿放啊？看来这个人无论在什么地方说话都要留有余地，这话不能说得太绝了。我有什么脸面见人呢？我哎呀！把孟九公急得啪啪撤自己的嘴巴子。但你不管怎么想，吵媳妇得见公婆呀。他硬着脑瓜皮回到太平府，见常玉春，把经过讲了一遍。这常玉春还怕他着急，把亲家急坏了怎么办呢？心里都着急啊，脸上还得表现挺自然，在这解劝。最后常玉春说：“这么办吧，这左登不是叫我去吗？哎，我就去一趟。能把这几个孩子要出来更好，要不出来，我这条老命也就豁出去了。”孟九公之说：“跟他完不了，完不了。”可这时候呢，两个女孩子于金平、孟玉环得着信儿了，一听说丈夫常胜让左登给抓住了，生命还有危险，这俩姑娘都急了，纷纷赶奔帅厅讨令，要暴打前敌，大战左登。常玉春一想，这俩女孩子都有决意在身，也会打暗器，这左登我是没见着，如果要真伸手未必不行。但又一想，满营众将男子汉居多，非得派俩女人觉得脸面无光，再说这又是儿媳妇了，动不动叫他们暴打前敌，好像交代不过去，因此被常玉春拒绝了，说你们听信，好好守住台平，有我就足可以了。这常玉春才点兵五千，带着王威、贾平、盖天都督、朱亮祖众人赶奔聚宝山。到了次日平明，大军来到山下，常玉春吩咐一声安营下寨，埋锅造饭，休息片刻，这才点炮发兵。孟九公在旁边陪着，命人到里头送信儿，叫左登赶紧出来送死。时间不大，左登手使肾金吉利棒就来到两军阵前，就听见聚宝山里头炮号连天，咚咚咚。